0: 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我们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我们送上到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好了，继续来问候各位。我们今天的行程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依然是卫生健康的一些科普话题。今天有两个不同的内容哈，但是都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稍后呢，今天继续来送上的是电波里的思政课。我们又要继续上课了哈。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今天卫生健康要说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说有六种病哈，听起来呢挺吓人的，而且我们可能平时生活当中真的也是蛮经常听到的，但其实人家用的词叫基本不用治，所以说呢别再花这个冤枉钱哈。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我们能够通过更加精细和先进的检查手段，比如说体检呀，各种专业的检查呀、检测呀，来发现身体内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然而正因为检测技术的高度发达，有时候啊，一些看似令人担忧的诊断结果，实际上呢，并不意味着严重的健康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来列举六种并不需要治疗的情况，并且提供相应的建议哈。首先就是肾脏、肝脏、卵巢囊肿。如果你在体检的时候发现呢，只是单纯啊，我们用的词你要看好，它是有前缀的，叫单纯囊肿。无论它是在肾脏、肝脏还是卵巢上，没有其他症状的话，这种情况其实是不需要治疗的，你只需要保持体检的习惯，定期来监测就好。但是对于有症状的单纯肝囊肿，有症状啊，人家上面是没症状，下面是有症状的单纯肝囊肿，大于等于四厘米的肾囊肿，四厘米就蛮大的了哈，大于等于十厘米的，这更大，这个卵巢囊肿就可能预示着身体出现了一些健康隐患，是需要根据医生的指导安排进行进一步的治疗的。嗯，所以只是单纯囊肿没有症状就监测就好，但是如果有症状了，或者是大于一定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直径要求，那就要关注一下了。第二说到是慢性浅表性胃炎和慢性非萎缩性胃炎，这个可能大家也听过，很多人一查胃镜可能就会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哈。哎呦，一看这些名词还以为自己得了什么大病呢，其实是不用害怕的。对，我也是去年做了这个就是胃镜肠镜，不过我的还好，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但是家里人有做，就写着这个慢性浅表性胃炎，确实当时我们看到之后也挺紧张的，然后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其实在这还是建议，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45周岁以上的男性女性呢，如果你没有做过胃肠镜，其实还建议大家就一次性做一，因为现在它是无痛的嘛，基本上就是说着说着话我就给睡着了，然后呢就做完了，然后就醒了，是吧？其实没有任何的感觉，除非你是那个就是麻药过敏，那真没办法哈。我们在做的时候碰到一个，本来是想做无痛，最后转有痛了，因为就是他麻药过敏嘛，就是过不去这个，是吧？这个就没办法，但是在这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去做一下哈。如果你比如说这个肠呀、胃里面有什么问题，他通过这样一个胃肠镜的检查就很快发现，比如说有息肉之类的，就很快可以进行一个送检，然后没有什么大问题就可以进行胃创的一些手术了，就可以摘除。其实真的是体检这件事情还是蛮重要的啊。我们刚才说到呢，这个名词出现之后不用特别害怕，因为这个诊断它只是说代表我们的胃受到了轻微的损伤，比如说吧，比较硬的食物啊、酒精这样一些刺激性的食物都是有可能造成，比如说慢性浅表性胃炎或者慢性非萎缩性胃炎这种状况出现的。如果你本身没有任何的症状啊，或者说没有感染这个幽门螺杆菌，其实是不需要关注的。但是啊，改了个词，如果出现了反酸、胃胀、胃疼这样一些表现的话，那就需要引起重视，积极就医治疗了。我们基本说的所有都是没有什么症状哈，一旦出现症状还是要特别关注的。那像这个我们说到有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一般肠癌哈，胃癌、肠癌其实发现的时候也蛮晚的，尤其是肠癌，它就到后面后期就是可能不停的一直在拉肚子，如果你这个拉肚子这个状况一直没有改善，持续时间长的话，一定要去检查一下哈，是不是一些啊这个胃出现问题？你看这拉肚子就是一个表征嘛，它就是一个啊是吧？出现了这个病征，下面说到是 HPV 低危感染。 去体检的时候发现，哎呀，有这 HPV。

52、56、58这几个是属于高危类型。如果平时你没有任何症状，或者是长那种是吧，长疣，那只需要定期进行 HPV 病毒和宫颈 TCT 检查，那么关注病情变化，平时的时候注意饮食、休息、锻炼，90%的人会在2年之内自行的清除。你看，90%的人会在2年之内自行清除。这个因为它类型很多，但是16、18、31、33、35、39、45、51、52、56、58是高危，其他的其实还好。如果你是 HPV 低危型的感染，则不需要额外处理措施，定期复查，平时注意饮食、休息、锻炼，大多它在5到6个月清除。高危类型呢，没有症状或者是长那个长疣，那你就定期的检查，然后呢2年之内90%的人啊，他没说100%，还是有些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异的，自行。低危呢大多5、6个月啊，就是有一些好的生活习惯之后。目前是没有，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词叫没有根除 HPV 的方法，任何告诉你可以快速清除 HPV 的方法都是在骗人。这个要特别注意，它是没有的。在这我也特别想说，这 HPV 的感染啊，它有一部分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去做一些有创，比如说就是弄牙的时候是吧，有创了。还有就是可能去洗澡或者怎么样，有的时候可能不太注意，也有可能。还有就是你的这个伴侣是吧，要特别关注这一点。下面呢，主要针对就是女性宫颈糜烂。这个大家经常听说吧，我应该是女性经常听说哈。在2008年的时候，这话说都多少年前了，18年前，本科生的第7版妇产科学教材就已经取消了宫颈糜烂这个病的名称，以宫颈柱状上皮异位生理现象取代。也就是说呢，它是一种生理现象，它不是疾病，也跟癌症没有任何关系啊。就好多人一听，哎呀，这宫颈糜烂就特别着急，你这糜烂这个词儿一出来是吧？但事实上呢，人家现在把这已经取消了，叫宫颈柱状上皮异位，它是一种生理现象，不是疾病。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在炒作宫颈糜烂这个概念。如果大家看到一些，比如说你网络当中搜索或者看到这个什么什么治疗什么宫颈糜烂这个词啊，你就直接不要相信，因为这个概念已经被取消了。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拉黑啊，就非常明智的选择。所以呢，这个就不要再去信啊。宫颈糜烂这个词，2008年人家在正规的教学当中就已经取消这个词了，没有它这个词，它是一种生理现象，它不是疾病。第5说到是微量元素缺乏。这个我们知道，铁、硅、锌、铜、碘、硒、锰这些微量元素啊，在我们人体之内含量低，但是呢作用大呀。曾经微量元素检测风靡一时啊，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去检查过，网络上也有人销售什么人体微量元素检测仪。有时候家长发现这孩子的报告里啊出现了这些元素降低，就如临大敌。其实这个结果啊并不能说明什么。卫健委在2013年就印发了关于规范儿童微量元素临床检测的通知，明确指出不宜将微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尤其是对6个月以下的婴儿。到2021年再次强调加强监督执法。其实说到这儿，我在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呢，经常会听到身边的家长说去做这个微量元素检查，然后后面吃什么补什么。我当时其实还就觉得挺奇怪的一件事情，可能我是个粗心的家长，没有特别给关注到这个。但是现在你看人家这个就特别指出，它不是作为就是普查项目。一呢是因为这个微量元素的检测结果其实不准确啊，第二是因为血液当中的含量是不能代表微量元素在全身的分布情况的。虽然血液是全身流动的，但是它各个脏器啊，身体其他部位啊，你这个微量元素能有多少，它其实是不能完全代表的。所以发现孩子微量元素结果不正常，大多是不用在意的啊。如果出现症状的话，你看人家说的还是出现症状，那么就到医院具体来情况进行具体的一些分析吧。比如说小朋友的后脑勺头发少哈，
可能只是仰卧位睡太久，或者你这枕头太闷太硬了。我们接着想。

小时候一说小朋友这后脑勺头发少就缺什么缺什么，人家说你要排除症状是吧，有症状的话去检查，没有的话可能只是因为你老这么仰着头躺着孩子也不舒服，另外呢枕头有问题是吧。这是关于小朋友的微量元素的。第六呢也是关系于这个女性的，叫盆腔积液，很多人都听过吧。盆腔积液也是女性体检报告常见的一个名词，有些人看见就可能误以为自己盆腔有了炎症，其实这是误解啊。盆腔里装着女性的直肠、膀胱、卵巢、子宫等这样一些器官，为了减少这些器官相互之间的摩擦力呢，本身盆腔就会存在少量的润滑液，只要在3厘米以下它都是正常范围的。因此面对各种各样的检查结果的这个就是到手之后，大家要保持的是什么呢？首先是冷静，然后积极跟医生沟通，以便做出最合理的健康管理决策。毕竟我们都不是专业的，所以呢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人去解答去了解，然后正常的健康的管理知识去了解之后，正常的面对是吧，正确的去面对这件事才特别重要。好，今天说到首先这六种，盆腔积液、微量元素缺乏、宫颈糜烂、 HPV 低危型感染、慢性浅表性胃炎、慢性非萎缩性胃炎，还有这个肝脏、肾脏、卵巢囊肿，这六个其实不用特别担心。

第二个我们说到的跟我们的健康话题有关系的是什么呢？我们来说到跟牙膏有关系。就是现在这牙膏它其实风我觉得也蛮大的，各种各样的牙膏，然后什么比如说漏根管拍哪个你拍这个啊，比如说我要美白拍那个我拍这个啊，我那个小朋友拍那个专门小朋友啊，3到6是吧，6到12是吧，15到12 15到多少，反正就是现在就是牙膏分得很细，还有什么这个牙膏啊特别厉害，可以这个治幽门螺杆菌，不是那个辟谣了好吗？你想牙膏啊，然后幽门螺杆菌在哪里？在肠胃里，是要吃药的好吗？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今天说到说含有这种成分的牙膏用了可能会怎么样呢？口腔溃疡啊，你导致你出问题了，99%的人可能都不知道，所以今天就一起来分享一下。

说最近呢，有一位博主在网上分享了他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个经历和教训。什么呢？就是他发现哈，只要使用含有 SLS 的牙膏刷几天牙，他的这个嘴唇就开始皲裂脱皮，口腔内部也会脱皮，喉咙还会变得很痛。在他这个帖子的评论区啊，很多网友也纷纷留言说自己有类似的经历。比如说使用了含有 SLS 的这个牙膏之后呢，嘴里就开始脱皮，口腔内膜黏膜也会脱落啊，甚至是长了好几个口腔溃疡。那说说这 SLS 到底是个啥，是吧？那中文名它叫月桂醇硫酸支钠，你看啊，这一听月桂醇，我加不加不记得，反正我就一听月桂，我就记得跟洗头膏有关系，是吧？全英文名我就不说了啊，属实有点挑战我。它是一种表面活性剂，它其实是比较多见于很多的牙膏产品当中的。它能够让牙膏在刷牙的过程当中产生非常丰富的泡沫，对，大家觉得泡沫丰富挺好的，有助于清除食物的残渣，溶解牙垢以及牙齿上的牙斑菌啊，等会儿牙菌斑和生物膜，并且减少陈起口臭。它是作为，就是因为它是表面活性剂嘛， SLS 可以降低水的表面张力，让空气更加容易融入水中形成这个气泡。那么大量气泡聚集形成的牙膏的这个泡沫啊，有助于牙膏在口腔内是扩散开来。其实对我们就刷牙的朋友来说，也觉得你这不出泡沫的话总觉得缺点啥，是吧？它可以帮助这个氟化物等活性成分与牙齿充分的接触，刷牙的时候满嘴泡沫呢，也更容易让我们所有人产生一种牙齿充分得到清洁的心理暗示，这确实是我们的一种习惯吧。然后呢，虽然刷牙的时候主要的清洁功劳出自于我们使用牙刷刷毛来刷牙这个动作，但是 SLS 也可以辅助一下，就是说作为分子结构两端分别带有亲水基跟亲油基的两亲结合化合物啊，它是这种化合物。 SLS 能够将油跟水这两种基本上通常不相容的物质形成一个混合物，从而将嘴里的脏东西轻松地冲洗掉。由于 SLS 成本比较低廉嘛，清洁能力很强，因此是被广泛的应用在很多日常的生活产品当中。除了牙膏，刚才说到洗发水吧，啊，沐浴露呀，洗面奶呀，洗手液、洗衣液、肥皂、清洁剂，基本上都含有 SLS， 因为它都是让你的这个泡沫变成丰富嘛。但是啊 ，SLS 并不适合所有人。对于部分的敏感人群而言呢 ，SLS 会引起接触性的刺激，造成身体不适。那还是高敏感人群要特别慎用了。首先我们来说它可能导致的问题吧。目前牙膏当中的 SLS 最常被提及的副作用就是可能诱发或者加重口腔溃疡。说到口腔溃疡，是一种在口腔内产生的浅表性的溃疡，通常称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啊，边缘红肿，中间呢可能呈白色或黄色，导致它的原因比较复杂，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说口腔黏膜的轻微损伤，又是自己不小心咬的或者刷牙不当啊，怼了那么一下，这事儿我干过，哎呀太难受了，尤其是我们靠嘴说话的这个，如果是口腔溃疡它长的位置不对的话，我一直说话一直在分泌唾液，然后一直特别疼，哇，那个真的是难熬啊。还有呢，可能是你免疫功能下降了，比如说还有睡眠不足，精神压力过大都会导致。一般情况下，大部分口腔溃疡会在一两周的时间内自行愈合，也有人会反反复出现，身边有这样的人，就你等它愈合那真的是蛮难过的啊。一些研究都表示 SLS 会增加口腔溃疡的发生率，影响溃疡的愈合过程，加剧溃疡患者的疼痛，以及使口腔黏膜保护层干燥，导致黏膜蛋白变性，使这个颊黏膜，就是脸颊内侧的口腔黏膜跟牙龈暴露于这个刺激物。
而有的研究虽然并没有直接发现 SLS 会引起这个口腔溃疡，但是通过双盲交叉试验发现，在不使用这个牙膏之后呢，基本上它的疼痛感减轻，而且好的也更快。其他研究也发现，跟这个牙膏相比，不含有 SLS 的牙膏显著减少了口腔溃疡的数量，还有它的持续时间、发作次数跟疼痛。作为一种能够有效分解脂肪和油脂的清洁剂，其实 SLS 同样也是破坏口腔当中的脂质层。从正常情况下，这层脂质层会如同一个保护屏障，可以保护口腔组织，维持口腔水分。一旦保护层被破坏，那口腔就容易受到牙膏或者食物当中其他刺激物的刺激，引发局部的炎症反应，引起红肿、灼烧感跟疼痛。 SLS 也可能会干扰唾液分泌，导致口干。相比我们其他身上的部位的皮肤吧，我们的口腔黏膜非常敏感，所以对它的反应也会更加的明显。当然由于个体差异，一些人更敏感啊，有些人接触到了之后，嘴唇、下巴皮肤也会出现问题。所以事实上，大部分人使用这个 SLS 这个成分的牙膏没什么问题，因为它是被批准使用的。安全的物质，在牙膏当中的含量范围通常0.5%-2%。不过呢，含有 SLS 的牙膏跟护肤品一般也会在包装上写一个提醒，大概意思是本产品引起皮肤刺激等任何不适，要立即停止使用。一些牙医建议容易得口腔溃疡、口干的人避免使用含有 SLS 的牙膏，可以找一下不含的这个牙膏，比如说 SLS free 的这个牙膏。此外呢，皮肤比较敏感，容易过敏及患有特应性皮炎，比如说湿疹呀，还有酒渣鼻和银屑病的皮肤疾病的人，最好也避免使用含有 SL 护肤品或清洁产品。所以呢，大家不妨关注一下你的牙膏到底是不是含有这个东西哈。好，今天的这样一段行程就在这样一个科普文章当中跟各位说再见了。那么稍后我们要送上的是另外一段行程，电波里的思政课，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下一段旅程吧。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4: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金壶，真实还原了7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激情历史。一部《我们是第一书记》，生动刻画了第一书记们扎根扶贫一线，用热血挥洒青春，用行动诠释奉献的感人事迹。我想用一个节目来讲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电波里的思政课，讲有意思的思政课。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好了，今天的电波里的思政课哈，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作者是曹平，他是在这个时政报告当中哈来分享的一篇文章，叫提升思政课堂育人治校的三重路径。新时代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持续深化，思政课教学范式正经历从以内容讲授为中心的传统粗放型模式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集约型模式的深刻转变。通过以课堂革命为引领，实现教学内容精准供给，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推动学生生态系统的系统性重塑，以社会实践为关键场域，强化行动导向的育人路径。新时代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得以显著增强，育人实效不断彰显。一、理念引领，由粗放供给向精准滴灌转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精准思维，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这一重要论断为高校精准思政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通过对教学对象、内容、过程和效果的精细化把握，差异化供给及动态化调控，实现育人资源的高效配置与育人效能的大幅提升。第一，以学情研判为基础，实现教育对象的精准识别。对教育课题的深刻认知是精准思政的重要前提。传统依赖经验判断或抽样调查的学情把握方式，难以全面及时地把握大规模学生群体的思想状况，因此必须在遵循数据伦理与隐私保护前提下，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学生在校园学习生活中产生的多模态数据进行合规采集与深度挖掘，同时结合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构建宏观层面的学生思想状况图谱与微观层面的亚群体特征画像。通过科学把握学生的认知基础、价值倾向、接受习惯与发展诉求，进而推动教学决策由经验主导向数据赋能跃迁，为后续教学干预提供坚实的实证依据。第二，以话语转换为抓手，实现教学内容的精准定制。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教学内容供给需完成从教学体系到教材体系，再到学生认知与信仰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与深度转化。 教学团队应该坚守内容为王，深化集体备课制度内涵建设，既要统一教学进度，更要着力将严谨的教材语言与理论话语转化为契合当代青年认知特征与时代语境的教学话语。应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阐释，推进教学资源的专题化、模块化与立体化建设，打造兼具高阶性、创新性与挑战度的思政金课。在内容设计上，必须坚持政治性与学理性、价值性与知识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既要透彻阐释理论本源，也要敏锐回应时代命题与学生关切，既要融通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也要实现思想引领、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深度融合，确保教学内容真正入脑入心。第三，以组织管理为驱动，实现教学过程的精准调控。精准理念的落地需要匹配相应的教学过程组织形态与管理机制，一方面应稳妥推进教学组织形式创新，在资源允许的条件下探索中班授课、小班研讨的复合模式，为深度互动与个性化指导创设适宜的物理与交互空间，从而疏解传统大班教学当中存在的参与度低与反馈滞后等结构性难题。另一方面，应大力推进教学全流程的数字化转型，充分运用信息技术赋能教学管理，例如借助虚拟仿真技术还原历史场景或模拟复杂社会现象，引导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理论认知，依托智慧教学工具实现课堂实时交互与动态反馈，使提升学生的课堂投入感，建设高质量线上资源库，支持学生进行泛在化、个性化学习。尤为关键的是，教学过程管理应构建动态校准机制，基于实时课堂数据与及时学情反馈，灵活调试教学节奏、方法与资源供给。第四，以多元评价为闭环，实现教学效果的精准反馈。教学评价作为检验育人成效与驱动教学改进的关键环节，需超越以知识记忆为主导的单一终结性评价范式，系统构建多元立体复合的发展性评价体系。该体系应着力实现四个有维度的有机结合，一是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既关注最终学习成果，也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思维发展与成长轨迹。二是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在合理运用量化分数的同时，更注重通过论文、调研报告、实践作品等方式，综合评价学生的思维深度、价值认同与实践能力。第三是教师评价与学生自评互评相结合，推动评价主体多元化，激发学生的自我反思意识与协作学习能力。四是知识考核与行为观测相结合，既考察理论掌握程度，也关注学生在实践中的知行合一与价值建立。最后，为促进评价效果结果有效的反哺教学优

0: 优化，必须建立健全及时具体且具有操作性的反馈机制，形成教学、评价、反馈、改进的良性循环，实现思政课育人质量的持续迭代和提升。一个大的方面是技术赋能，由辅助工具向智慧生态重塑。在习近平总书记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重要论断的战略指引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从辅助工具的局部应用到智慧生态的系统性重塑。这一转型旨在构建以数据驱动教学、智能交互助学、虚拟实现融学、资源泛在优学为核心特征的思政啊智慧思政新生态，从而为提升思政教育育人的精准性、交互性与时代感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第一，基础平台层构建支撑智慧思政生态的一体化数字基座，生态重塑必须以坚实可靠的数字基础设施为根基，其核心是实现数据的全面贯通与算力的高效协同。高校应着力整合与新建及教学管理、学情分析、资源调度与质量监测于一体的思政课一体化教学数据平台。该平台旨在打破既有管理信息系统之间的数据孤岛，在恪守数据理论与安全范围规范的前提之下，汇聚课程学习、第二课堂、网络行为等多元异构数据，通过标准化治理为精准刻画学生数字画像、动态评估教学成果、实施个性化学习干预提供基础数据服务。同时应积极建设或者依托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智能计算共享平台等为思政课教学所涉及的重大历史场景还原、宏观发展成就呈现、复杂理论逻辑推演等内容的可视化与交互化，提供必要的算力支撑与 VR、AR、MR 等沉浸式技术开发环境。上述基础平台的互联互通与协作运用，共同构成了智慧思政生态稳定运行并且持续演进的数字物理基础，实现从技术辅助到生态底座的能级提升。第二是核心资源层开发驱动内容创新的智能化知识载体，若将平台视为生态的骨架，那么契合思政课价值引领特质的优质数字化资源便是其血肉，直接关涉育人实效的达成程度。一方面需建设结构化与已有化的知识资源体系，推动构建以核心课程为蓝本的思政课知识图谱，对教材要点、经典文献、案例素材、历史脉络与理论逻辑进行系统梳理与语义关联，形成体系化、可视化、可导航的知识网络。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构建系统的认知框架，也为教师开展跨章节教学设计、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学习提供智能化的知识导航服务。另外一方面需开发情景化与交互式的体验性资源矩阵，重点打造一批基于严谨史料考证与科学教学设计的高质量 AR、VR 仿真的虚拟教学实验项目，将抽象的文本叙述转化为可进入、可交互、可探究的沉浸式学习场域，通过引导学生在体验、参与、决策、反思的完整学习闭环中深化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推动理论学习向内心理念进而自觉行动的有效转化，实现资源形态从平面呈现到具身体验的范式提升。第三就是融合应用层啊，创新引领教学范式的智能化实践模式。那么第三个大的方面是实践贯通，由思政教育小课堂向社会实践大课堂拓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实践育人导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本质在于推动思政课教学突破传统课堂的物理边界与时空局限，实现从相对封闭的思政教育小课堂向立体开放的社会实践大课堂的深刻拓展，从而构建起理论教学与实践育人相贯通、价值内化与行动自觉相统一、课堂讲授与社会体验相联动的育人新格局。这里面第一是实践内容体系化，明确社会大课堂的育人导向；第二，实践平台立体化，筑牢社会大课堂的网络支撑； 第三就是实践资源系统化，强化社会大课堂的整体保障。好，以上是第一段文章的分享，下面我们来要上到的思政播报，施正平的风华正茂启新城。
1: 七七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刊发施正平文章，文章指出，2020年7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周年华诞，100多年来风雨兼程，不忘初心，矢志笃行，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在无我奉献、自我革命、超我奋进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无我奉献中恪守初心使命，从坚贞不屈的革命烈士，隐姓埋名数十载的两弹一星援军，扎根基层的无私奉献者，到逆行而上的抗疫英雄，无不以于心之所善惜，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赤诚，铸就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焦裕禄、谷文昌、廖俊波、黄文秀、蓝辉、李保国、张富清等一大批公而忘私的优秀党员干部，无不以矢志不渝、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诠释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崇高追求。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无不以德一善则全权福音而福施之矣的执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在自我革命中永葆青春活力。100多年来，我们党在自我净化中涤荡思想尘埃，驱除作风弊病，坚定不移惩治腐败，不断提高排毒杀菌的政治免疫力，在自我完善中补齐能力短板，修正言行偏差，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自我革新中打破思维桎梏，推动改革创新，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自我提高中加强党性锻炼，增长实干本领，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在超我奋进中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共产党人更续超我精神，负重前行，全党要心怀国之大者，超越狭隘的个人主义，心系人民，始终把群众急难愁盼、民生福祉摆在首位，锚定大局，自觉将本职工作融入国家发展布局，胸怀长远，跳出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看清发展大势，坚守原则立场，心怀强国复兴、超越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的自满心理，认清历史大势，厚植家国情怀，把理直尽责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征程，心怀天下大同，执着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以开放包容的民族胸怀看待文明差异，以协作之举回应共同挑战，在坚守自身道路的同时拥抱世界，追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同愿景，让民族发展融入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的潮流之中。
0: 好的，今天我们这样一段行程到此也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继续，拜拜。
2: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3: 北京精神啊。

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

0: 的心。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3: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7: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

0: 道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那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萌。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我们的节目呢也送给您在2026年8月12号早间的第一份问候。 这里呢有缤纷的生活，有在后续能够为大家送出的完美诠释。那么今天呢是周三了啊，很多朋友可能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日子呢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惊喜，比如说我们会在节目里哈邂逅更多的美好，也会感受更多的真情所在。那么今天的主要安排呢来为大家做一个首先的介绍。 第一站行程呢依然是我们的耳听八方，今天呢会和大家介绍两个颇有意义的日期。 首先8月12号呢 是国际青年日，青年呢是数字应用和创新的先行者。 很多朋友知道哈，现在哈这个青年呢相对来说就是早晨9点钟以后的太阳， 他们撑起了一大片天空，包括哈在各个领域呢闪烁着自己的光芒。 那么我们会联络到的哈也是我们最近锡林郭勒发生的大事儿。 很多朋友也知道哈，最近呢有一个西蒙姑娘呢刷新了体育方面的一个全新的记录，就在咱们内蒙古的自治区的一个运动会上。那么这个姑娘哈，她刷新的这个记录也代表着青年向前递交的又一个完美的答卷。那么打破自治区记录的她到底又何而来呢？稍后呢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另外呢第二站行程哈还会继续为大家送出8月12号的另外一个空间，在同时空当中还有一个叫做世界大象日的介绍。 很多朋友也知道哈，大象是世界上最大的陆生动物，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大象和我们人类的关系啊其实非常紧密。也就是说呢，如果哈你要是追溯到它的一个渊源的话，你会发现有人之后大象很快就在生物的地球上已经是占据了一定的地位。稍后呢咱们去了解这样一个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那除此之外呢，缤纷生活家从8月1号开始呢把多彩夕阳并入到了节目的直播里。 那么在10点30分之后呢 还会由我的搭档李树斌为大家送出多彩夕阳的重点介绍。好，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也欢迎大家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和我保持联络。 您可以选择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分别是 04798-21395 和 04798-22679。 那么在稍后的直播里呢，我们也期待万物皆是自由诗，在这里呢歌唱属于我们自己的美好生活，一起感受缤纷生活家。

0: 八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开开实实电话，等等于酒驾。
2: 嘎儿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迎来到耳听八方，我是主播阿蒙。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2号。首先呢，我们在节目里啊要和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时间节点。今天呢是国际青年日。那为什么说很有意思呢？就是有一项调查其实很有意思，说67%的人呢相信未来会更加美好，其中呢以15到17岁的人对此是最为乐观的。所以呢，对青年的定义哈，从来不是循规蹈矩，而是能够冲破多元的语境，拥有共同的志向，改变自身的境遇，充满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一个日子是怎么来的。1965年呢，联合国大会呢在2037某决议当中赞同了在青年当中促进各国人民之间和平、互尊和了解理想的宣言，从而正式承认了青年对社会的重要性。那么在1999年12月17号，联合国大会呢也通过了第54-120号决议，批准主管青年事务部长世界会议。那么在其中呢有一个提议哈，就是将8月12号定为国际青年日。那自此呢，2000年的8月12号就是首个国际青年日了。一年一度走到2026，已经满满过去了26年。那么这个主要日子呢，就是颂扬青年男女呢在作为社会变革当中的重要伙伴所发挥的作用，并为提高世界对青年面临的挑战和问题的认知提供了一个契机。以此呢，以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在青年的问题之上，并对青年在当今全球社会当中成为伙伴的潜力加以肯定。那么今年的主题很可爱啊，叫做境遇各异愿景相同。什么意思呢？要特别关注到的是某些不发达国家以及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因为他们可能会面临贫困啊、气候变化呀、地理隔离啊、有限的经济机会以及数字技术获取不平等的相关的多重挑战。与此同时呢，这些青年会持续展现韧性、领导力和创新精神，推动他们的社区内外实现可持续发展。那说到青年的驱动力哈，真的很强。比如说在某些领域呢，他们可以闪闪发光。那这个事情呢，就让我联想到在8月12号被很多朋友刷屏的一条消息哈。时间呢是在昨天8月11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田径赛场上呢传来了喜讯。咱们锡林郭勒盟的代表队的选手傅佳妮呢，在女子甲组100米的决赛当中，以11秒53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一举呢打破了尘封34年的内蒙古自治区的记录，也为咱们西蒙代表团呢再添一枚含金量十足的金牌。好，说到傅佳妮哈，真的是未来可期。这个姑娘呢是2008年8月8号出生，那么当天呢正是北京奥运会的开幕之日，仿佛啊在冥冥之中呢，她就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傅佳妮呢是2021年进入到了锡林浩特第6中学就读的，师从教练员刘俊哲，是西蒙重点培养的田径后备人才。近来呢，她成绩稳步攀升，在赛场上的表现也非常亮眼。比如说在2023年的内蒙古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上，她包揽了女子丙组的100米、200米双冠，成绩呢分别是12秒72、27秒12，也达到了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标准。那么2024年的内蒙古自治区中学生运动会上，她再度拿下了女子丙组的100米、200米2枚金牌，其中呢有100米跑出了12秒21的好成绩，已经达到了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标准。同年呢，她在中蒙俄三国邀请赛当中还摘得了女子100米的桂冠。从丙组到甲组，从二级运动员到一级运动员的标准，再到16运的赛场上，她打破了保持34年之久的自治区纪录。傅佳妮同学呢，完成了竞技水平的不断跨越。在比赛当中啊，如果说大家看到现场或者看到某音上的一些视频的一些截取画面，会发现哈，她的起跑反应非常迅捷，途中的中跑节奏也非常的流畅，后程的冲刺爆发力也很强劲，也展现了扎实的训练功底和出色的竞技状态。而且呢，说到这个个人的成绩哈，我们也必须来说一下咱们西蒙的整体的训练的一些进发。多年来呢，咱们锡林郭勒盟继续夯实青少年的体育训练基础，也深耕了田径后备人才的培养。而傅佳妮同学的突破，既是个人常年刻苦训练的成果，也是西蒙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成效的有力印证。我们也希望哈，有更多的小傅同学能够走出锡林浩特，
走出内蒙古，走向世界，未来有更多的青年人，那么拥有更加闪亮的耀眼的成绩，能够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一抹最亮的色彩。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好，说完了世界青年日啊，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呢满脑子都是富加妮在冲刺的时候的一种惊艳的画面，但其实呢我们觉得很简单的一个心路历程啊，就是人类之所以能够不断的突破自己，无论是在青年方面，还是一些我们看到老骥伏枥的选手，还是说在自己各自领域发光的一些朋友们，他们都秉承的一个原则，那就是我们要尊重自身的一些起源。那么人类的起源其实最开始啊，很简单，就是生存。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哈，在我们人类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可爱的动物呢，也和我们一样，在这样子一个如今哈环境与人类相匹配和谐发展的今天，他们的生存可能还是依然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因为他们呢在世界上有一个地球之最，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陆生动物。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8月12号需要关注的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日子啊，世界大象日。好，欢迎回到直播，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我们的板块呢继续为大家推送，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呢分别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不要走开哈，我们的精彩已经正在继续当中。好，那么首先呢要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世界大象日哈，它是从何而来，可能这个时候很多的小伙伴呢已经开始想要了解了。没错，大象呢它是长鼻目象科的哺乳动物。首先呢在生物属性上呢它有两个属相哈，那么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陆生动物，而且呢如果说按这个人类区分人和动物，就是是否聪明这一点来说呢，人家大象哈绝对不落于人后，它非常聪明，而且它呢具有很高的社会习性，且非常善于学习，因此呢由于它太过优秀了哈，也常常被一些人类驯养。那么非洲大陆呢前几年的大象呢已经不足70万头了，而且呢每年以10%的速度在急剧减少，总数很快减少到了50万头。那么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呢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居民人口的迅速增加膨胀导致大象栖息地的减少，还有像非洲常年的旱灾，以及人类哈偷猎造成的死亡。其实呢这些外部原因都在调节着大象的数量。而大象呢目前已经被列为世界十大最受贸易活动威胁的物种之一。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了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样的一句话。没错，就是因为人类的贪欲太多了。那么为了保护濒临的一些濒危大象，肯尼亚等国家呢曾经呼吁哈，能够对象牙贸易实施20年左右的禁令，遏制象牙的非法交易，严惩偷猎行为，防止大象的灭绝。那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生存环境巨变，以及获取象牙为目的的猖獗盗猎行为呢，是严重威胁着大象的生存。那么世界大象日的成立哈，就是一个国际上开展的年度性的活动。那么从此哈，环保人士还有热衷关注大象的生活的一些地球人类，也致力于保护世界大象。那么这个节日呢，是由加拿大电影制片人呢，以及泰国的大象再引入基金会秘书长共同构想的，时间是2012年的8月12号，后来呢引入到了基金会的正式设立、支持和发起。于是呢，这个世界大象日呢已经得到了全球，包含中国在内的100多个野生动物组织和许多个人的认可和庆祝。那么说到大象哈，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会联想到，也许呢你曾经看到过一些电影的画面，会发现哈，在很多时候呢，大象和人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甚至在某些国度，甚至哈它会成为常年驮着人类征战的一种武器啊，它呢会作为一种征战的交通工具出现。那么说到这些哈，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一下大象的前世今生了。

其实呢，在今天哈，我觉得如果说这样的一种大象的生活状况，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惋惜。因为呢，我们如果翻阅材料的话，会发现近几年很多的一些包括新闻啊等等，它里面所影射的都是人像冲突等等。那么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可能就觉得心里很痛啊。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哈，我们很少看到说大象攻击人类呢？为什么在外国哈，这一类的一些新闻呢是屡见不鲜呢？哎，说到这里哈，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的人像冲突为什么那么少，我们来感受中国递交给世界环保群体的一份答案。首先呢，我国首次将收容救助野象成功放归自然呢，因北上南归而全球瞩目的象群短鼻家族天丁分群，在野象啊，在中国的这个数量呢，呈现了恢复性的增长，甚至哈，我们中国这边呢有大象婴儿潮的现象。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也是体现到我国野生的亚洲象保护管理端不断传来的一些好消息，也让一度愈演愈烈的人象冲突得到了有效遏制。当然了，其实在有一些时间里哈，我国的人像冲突也是形势严峻，比如说野象频繁地采食庄稼、踩踏作物、毁坏设施，甚至去袭击人类，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那么在全球亚洲象和非洲象所分布的区域，人像冲突呢确实是一个治理难题。那么求解人像冲突，我们中国给出的答案是怎样的呢？刚才呢我们提到哈，我们有一个项目计划叫做北移南归，这是我们中国独有的一项措施啊。我们呢把这个短鼻家族最靓的仔哈，就是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主任王斌透露的，这个短鼻家族呢就是亚洲象啊。他们呢通过这样一个北移南归的措施以后呢，回到了老家，这一部分大象的身体健康状况都是良好的，甚至哈三年多来呢增添了四头新生小象，这个种群的规模呢不断的壮大，而且呢象宝宝们自然生长逐渐长大，也跟着家族成员学习觅食、洗沙浴等等技能。那么说到这里哈，活动在西双版纳和普洱境内的野生的亚洲象群呢，在近年来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象宝宝新生。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短鼻家族哈，它的分家合群还有频繁添丁等等的现象，也充分说明象群之间的交流频繁，象群呢有自然的健康的繁衍，这也是我们做的很多措施得到的一个最优的答案。但是云南的野生亚洲象哈，目前呢它的数量仍然较少，它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还有极小种群物种。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相关的一些动保单位也对它们予以优先的保护。而且多年来呢，我国全面禁止捕猎亚洲象和象牙贸易，也基本消除了人类非法捕猎亚洲象的威胁。而我国呢，在亚洲象分布区呢，也建立了11个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5098平方公里，使得亚洲象的栖息地得到了最妥善的保护。那么近年来呢，我们还采取了多样的措施，比如说呢，有一个亚洲象监测预警系统啊，运用人员跟踪、红外相机、视频监控、无人机、卫星定位等等多种信息的采集技术，也真正实现了亚洲象位置信息的实时发布。还有像群的一些个体的数量啊、种群的结构啊、活动轨迹信息等等，也会有一个收集的内容。那么利用这套监测预警系统呢，可以在1分钟之内将安全预警信息通过高音喇叭、手机短信等方式通知到附近居民。那么依托现有的亚洲象的监测预警系统哈，各地呢在实时监测、提前研判、疏散转移群众、科学引导象群等方面呢，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当然哈，可能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监测的设备不足啊、平台不统一啊等等。那么下一步呢，我国重点保护区也就是云南省哈，将全面构建统一规范、高效运转的人地空亚洲象监测预警体系，来确保人象两安，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下呢，可能很多朋友也看到了中国给出的最完美的答案。我们呢从云南野象罕见的北迁开始论起。那么中国人呢和大象之间呢其实有3000年的搏斗，但是在这3000年当中哈，我们可能已经了解了
他们的生活习性，我们也明白了中国的大象呢，它需要生活于没有陡坡的温暖湿润环境。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树木的遮盖，大象是没有办法生存。中国人和大象之间的关系其实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密切了。而且呢，刚才我也和大家了解到了哈，自农业革命和远古青铜时代以来呢，中国大地上人类对环境的长时间段的影响也反映了大象的生存情况。所以呢，从对立到兼容到并行到保护，人类呢能够像这样战胜食肉动物，失去了什么又赢得了什么，权衡利弊是最重要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只有谨记地球上的生物与我们能够并行前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保护这个属于我们人类的蓝色星球。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在耳听八方当中了解到了一系列的关于缤纷生活家的多彩生活的样本，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感知到生存是一个最大的课题，而我们人类正在逐步的活明白活透彻。那稍后呢，会为大家送出的是天气早知道，还有多彩夕阳。我是阿蒙，我们马上回来。

0: 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
2: 这里是浪漫调频，
3: 这里是浪漫

好，欢迎回来，下面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在今天为大家发布的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 巴彦胡硕镇多云转晴，11到24度， 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11到26度， 巴拉格尔格勒镇多云转晴，10度到23度， 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14到24度， 马多拉图镇多云转晴，16到26度， 阿联浩特多云转晴，15到27度， 塞纳塔拉镇多云转晴，14到25度， 仙马拉格镇多云转晴，13到23度， 棉图镇多云转晴，12到21度， 宝昌镇多云转晴，11到19度， 首都镇多云转晴，12到20度， 多伦纳尔镇有小阵雨，11到21度。

0: 锡林浩特市区呢多云转晴，最低气温是13度，最高气温是24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好，除此之外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时天气的总体预览。首先呢，从今天上午的8点到午间的下午2点，全盟多云转晴，锡林浩特南部、西乌中穆沁旗南部、泰布斯旗东部、正蓝旗东部、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北风3到4级。在下午2点到晚间8点，西蒙多云转晴，锡林浩特南部、西乌中穆沁旗南部、泰布斯旗东部、正蓝旗东部、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北风4级。好，天气情况呢为大家播放完毕。天气多变，也希望各位呢能够提前关注重点信息，为自己的出行和穿衣提供便利参考。好，以上就是我们前半段的节目行程，稍后请继续关注多彩夕阳。
1: 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3: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2: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3: 才6楼，我们走楼梯吧。
2: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咯。
4: 哎，小玉快点。
2: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

0: 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3: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2: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3: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2: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3: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树编。有朋友啊这样说，饭后百步走，那么是不是适合我们老年朋友？老年人的运动养生都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那么我们常说的这种饭后百步走能活99的本意啊，是通过一些舒缓的运动来促进老年人他们的脾胃消化和运化水饮的功能，但是呢并不适合于所有的老年人，这种说法啊需要因人而异。那么哪些老年人适合饭后的一种舒缓的慢行呢？对于那些身体素质比较好，没有严重的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啊，饭后适度的活动更能够益养身心。其次呢，就是脾胃功能比较弱，容易积食啊腹胀的老年人，平时的消化功能还可以，但是呢多吃了一点啊，就会感觉到腹部的这种胀气。这一类的老年人饭后休息30分钟左右啊，再去散步10到15分钟，闲庭信步一样的走啊，可以说有助于呢促进一些肠胃的蠕动，来缓解这种饱胀感。还有一部分的老年人啊并不适合饭后走，那么比如说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啊，还有动脉粥样硬化等等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饭后立即走路可能呢会导致心脏和脑部的供血不足啊，容易引起头晕、乏力、心绞痛，或者是有一些更加严重的意外的情况。所以呢这类的老年人啊，饭后最好是静坐或者是平躺30分钟左右。那么患有胃下垂的老年人，中医的辨证啊大多是中气不足，饭后呢更容易产生一些困倦感，这个时候的站立或者是行走啊会加重胃的这种下垂的程度，引起啊腹胀。还有呢平时是体质比较虚弱气血不足的老年人，吃了饭以后呢自然会感到一些困倦，这是呢老年人身体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信号，应该啊顺应它，适当的休息以养气血。如果说我们老年朋友有这样的情况，强行的散步反而呢会耗伤气血，更加觉得比较累。饭后呢不应该立即的走路啊，最好呢是先休息30分钟左右。对于老年人的这种运动养生啊，也要必须的遵循啊不伤为本、适度为要这样的原则。首先呢我们应该顺应自然啊，中医讲究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由于老年人呢气血不足，身体的调节机制啊不够，所以呢这个规律还必须要遵守。而且呢老年人这种的运动啊要选择在阳气生发的早晨，或者是下午阳气较盛的3点到4点左右啊，千万呢要避开阴气比较盛啊天也不亮的清晨或者是夜晚，也不要呢在烈日当头当中呢进行一些剧烈的活动。春夏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量，那么秋冬呢我们应该是趋向一个收敛的状态，不要过度的运动，特别呢是不要剧烈的运动，来减少啊阳气的这种消耗。其次呢要量力而行，动静结合，要做到行劳而神不倦这样的一个境界。运动到身体微微出汗啊，感觉到我们身体呢比较舒畅不疲劳为宜啊，切记啊一种是大汗淋漓的情况啊，比如说锻炼的气喘吁吁，因为呢中医有一个观点啊，就是汗为我们心之液，过度的出汗会耗伤我们的气血和心阳，所以呢老年人的运动还是要以和缓为主。其次呢是要重点锻炼啊，要固护我们的根本。老年人的腰腿痛、关节不利等等这样的根本是在于啊
老年人的肾精亏虚啊，肝肾不足，气血衰弱导致的筋骨失养，不通则痛，不通呢则僵。所以呢，锻炼的一个核心的目标不是说我们练得有多么的多，而是要练得对，要以呢和为贵，以养为主，以通为要，以肾为根。可以多做一些比较温和的锻炼到我们的腰腿肌肉的这样的运动，比如说太极拳、八段锦等等，当中的很多动作呢都能锻炼到老年人的腰腿，起到一个壮腰固肾的作用。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老年人的运动啊，不应该只追求一种形体上的活动，更应该注意的是精神上的调养。在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意念啊集中到动作和呼吸上来，使到全身呢都能够放松啊，把意念集中到动作上，会发现你的这个全身都是比较松弛的一种状态，这样呢就达到了形神合一的效果，达到一个最佳的养生的效果。中医啊有一句话是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还有呢，我们老年人的这种护本锻炼可以遵循啊，比如说以下的这个三字经啊，腰要常搓，肾余热，膝常揉，筋不竭，腿常抬，血自流，腹常卧，脾自强，气常匀，意常守，舒缓稳，久见功。

0: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嗯，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我三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里是供求热线，11点钟，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通过电波向你问好，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那么还是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驾驶员朋友们，或者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来关注好我们每天11点钟开始的供求热线了。每天11点钟，我们的直播热线呢也同步开启04798221395。
0: 同时呢，大家还可以下载西蒙荣美客户端，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我觉得呢，也是希望啊，有更多的朋友大家可以相互转告，然后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行列。
1: 没错，
0: 每天在这个时间段呢，依然是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还有互动。
1: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新闻气象台发布短期的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到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锡林浩特南部、修仲沁旗南部、泰普四旗东部、正蓝旗东部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四级偏北风。
2: 明天白天全蒙是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
1: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宝昌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上都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1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锡林浩特市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
2: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原上都遗址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贝子庙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泰布斯御马院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20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转晴，其中在 GS304 多伦线路段、G510 多伦线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路面较为湿滑，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0: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1: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今年入夏以来，西蒙公安交管部门全面启动夏季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截至到8月5号，全蒙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共出动警力8400人次，警车2100辆次，查处20类违法467起。
2: 近日，2026年绿品初赛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展销活动在北京 SKP 购物中心成功举办。锡林郭勒盟优质企业携羊肉、奶酪、果蔬等50余种特色产品组团参展，现场吸引众多北京市民和采购商驻足品鉴洽谈，充分展现锡林郭勒原生态农牧业资源优势与绿色农畜产品的鲜明地域特色。
1: 2026年上半年，西蒙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城乡消费稳步增长，全蒙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是达到了110.75亿元。
2: 近日，苏云特左旗通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面层正式进入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预计项目整体于10月底完工。
1: 日前，阿布嘎旗首条川沙公路吉格苏台大坝乌苏段完成交工验收并正式通车。该公路全长8.01公里，路基宽7.5米，路面宽4.5米，项目建成有效破解了沙区群众长期出行难题，为当地农牧民生产生活提供了便捷通道。
2: 日前，泰普四旗幸福乡永旺村51座大棚的普罗旺斯西红柿率先进入盛果期，正式开园采摘。
1: 据自治区财政厅消息，自治区财政共拨付2311.6万元专项资金，助力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场馆更新、赛事宣传等，以资金活水直抵赛事末梢。
2: 根据包头海关消息，截至7月3日

0: 31日，满都拉图口岸2026年累计监管进出口货物910.5万吨，同比增长202.6%，货运量、进出境人员、进出境车辆均创历史新高。
1: 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国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5.1%。
1: 8月16日到18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非遗草原欢乐那达慕2026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那达慕暨巴林右旗第25届那达慕将在赤峰市巴林右旗马斯塔拉那达慕会场举行。
0: 8月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1: 今年应先做流星雨的极大出现在8月13日，在理想条件下每小时有100颗左右的流星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选择在12日、13日的夜晚守候观测。
0: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8月10日在北京揭晓。
2: 交通路况，
0: 那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 K1068 段大雾， K1005 段至 K1198 段路面湿滑，新奥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

0: 障碍的路。
1: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3: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2: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3: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2: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1: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4: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5: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6: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5: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6: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5: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6: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7: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9: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0: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1: 学习、
10: 就业，
11: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4: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5: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
14: 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0: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好，各位，这里依然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和我们保持交流和互动，传递在您手边的信息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和我们保持交流还有互动。 好的，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的信息内容，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也要提前记录。来看到的是出售信息，出售的是康裕新苑小区的一个大平层， 一梯一户的三楼，建筑面积是206平米，南北通透的大四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子呢是精装修，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 150479088080， 这是要出售的是康裕新苑小区一个大平层 206平米 一梯一户的三楼，南北通透的大四居正在对外出售当中，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这套房子呢也是一个精装修， 联系电话是 150479088080， 15047908808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尾号是3311的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的是华友小区145.37平米的一个大三居，高层，有一个卫生间，一个衣帽间，而它的采光和户型都比较好，有独立的厨房，房本是满2年了，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 182-187-4745-3312，187-4745-3312， 这是要出售的是华友小区的高层145.37平米的电梯房， 有独立的厨房，楼间距也很宽，采光和户型都比较好，房本呢是满2年了，联系电话呢是 187-4745-3312， 187-4745-3312， 这是要出售的是华友小区的高层电梯 145.37平米的一个大三居。 如果有想要来联系的朋友们，来记录一下房主的电话 187-4745-3312， 187-4745-3312。
1: 来关注到下面的房屋出租，位置是在左岸香槟97平米的四楼对外来出租，左岸香槟97平米的四楼对外来出租，家具齐全， 189-4799-1999 189-4799-1999， 左岸香槟97平米四楼出租，家具齐全， 拎包入住，电话是 139-4799-1999 139-4799-1999。 德成小区北门的街面房二楼想要出租，德成小区的北门二期街面房对外来出租，楼层是二楼街面对外出租 151-6494-4319 151-6494-4319。 对外来出售世纪家园92平米的四楼，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对外出售，落地窗价格面议 182-4792-6858 182-4792-6858。 都市上苑小区的电梯楼160平米的二楼出租，都市上苑小区电梯楼160平米的二楼出租，简单

0: 装修，全套家具。另外呢，还有一套115平米的一楼对外出租，带有60平米的小院。182-0479-8877，182-0479-8877，都市上院115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对外来出租。同时呢，要出租的是160平米的电梯二楼，简单装修，全套家具。182-0479-8877，182-0479-8877，取得联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一名主要就是专职照顾家中卧床老人的保姆一名，主要呢是负责翻身扣背，还有就是日常的擦洗，天气好的话呢可以带下楼去晒晒太阳，所以要求保姆要有一定的护理经验，有爱心耐心，工作呢是白班，每个月有4天的休息。具体的工资呢可以联系一下18847918493，18847918493。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招聘的是照顾家中卧床老人的专职保姆一名，主要呢就是负责日常的擦洗，天气好了下楼去晒晒太阳，要求保姆有一定的护理经验，有爱心耐心，工作呢是白班，每个月有4天的休息。具体的月薪呢可以联系一下18847918493，18847918493。这是要招聘的是照顾家中卧床老人的保姆。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到的这则招聘信息，是要招聘的是新区工作的绿化工三名，要求是65岁以下，身体健康，勤劳能干的男士，工资呢会正常发放，联系电话是158-4799-7453。新区要招聘的是绿化工三名，要求是65岁以下，身体健康，勤劳能干的男士，联系电话是158-4799-7453。这是新区要招聘的是绿化工三名，年龄要求是65岁以下的男士。具体的这个薪资呢，我们可以联系一下158-4799-7453，158-4799-7453。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售信息。这位朋友呢要出售的是都市上院小区193.78平米的电梯五楼的大平层，而且呢这房子还是一个毛坯房，4室2厅2卫，公摊面积小，楼下呢还是有大平米的车库，这个车库可以一同出售，也可以单独进行售卖。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有2部，13694783036，另外一部呢是13947990162。这是要出售的是都市上院小区的一个大平层，193.78平米的一个电梯五楼，是毛坯房，4室2厅2卫，公摊面积小，楼下呢还是配有大平米的车库，车库呢也可以单独出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694783036，13694783036。另外一部呢是13947990162，13947990162。
0: 想要接送的是6中上下课的学生，慕名心愿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沿线到6中上下课的学生，联系电话是13754190538，13754190538。想要对外通过我们的节目也是承揽啊，就是上下课的学生，慕名心愿金河上都海龙新城沿线终点到达6中，13754190538，13754190538。还有一位朋友要对外出售的是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带有落地窗。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带有落地窗，18247926858，18247926858。
1: 好的，来看到这位朋友要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好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3947960232，长安丽景小区的60平米的五楼对外出租，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好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 具体租金可以 来联系一下13947960232 13947960232。这是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的房子，60平米的五楼，正在对外出租。
0: 好，接下来一位朋友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出租13514798136，联系电话13514798136。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向外出租，家具齐全，13514798136，13514798136。
1: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想要出售自家养殖的大街羊和羔羊，在牧区养殖的自家大街羊和羔羊对外出售。那么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53-8479-3339。这位朋友留言说牧区的信号不太好，最好咱们加微信来沟通，电话微信同步153-8479-3339。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的是在牧区养殖的自家大街羊和羔羊，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微信和电话同步153-8479-3339，153-8479-3339。
0: 想要接送的是从牧民新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沿线到达六中上下课学生，电话是13754190538，13754190538，或者是13947954367，13947954367。对外来出售的是世纪家园92平米的四楼，世纪家园92平米的四楼出售，家具齐全，拎包入住，带有落地窗，18247926858，18247926858。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出售信息。尾号是0230，这位朋友呢想通过我们节目来出售翰林苑小区库上3楼85平米的房子。这套房子呢是简单的装修，但是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这套房子还带有一个阳面的车库，总售价是38.8万元，有钥匙可以随时联系看房，联系电话是18648090230，18648090230。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库上3楼85平米的房子，简单的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同时呢，这套房子还带有一个阳面的车库，总售价是38.8万元，有钥匙可以随时联系看房，联系电话是18648090230，18648090230。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

0: 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盔一戴，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0: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7: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

0: 回来，这里是供求热线，为大家来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如果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哈，应该说也是下班的这个时间了，
1: 对，
0: 大家有这个就是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需求的朋友们，就是还是可以随时呢来借助我们的这个电波，然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对，
0: 我们两个人进行交流呀、互动呀，都是可以的，是不是？
1: 没错。那么我们的节目的热线呢，在11点也是全线开通，04798221395，
0: 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西蒙融媒客户端来发布你手边的留言。一位朋友是出租都市上苑小区的楼房，这个房子是115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
1: 这个房子，这种房子最抢手了，
0: 你很喜欢，
1: 很喜欢。
0: 然后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小院嘛，你比如说到这个夏天了，我们俩就特别擅长介绍这些了。你比如说可以种上这个花花草草，草草不用种，
1: 又要种草了，
0: 对，又要
1: 拔都拔不过来，你给人种
0: 种花是吧？除草。
1: 对，
0: 重点就是爱吃的这个新鲜的蔬菜，
1: 这个可以，
0: 对吧？就尤其到这个季节，怎么说，就是那个丰收了，
1: 哎，是
0: 是吧？黄瓜呀，
1: 蘸酱菜，
0: 哎呀，真是，就是。太美味了啊，
1: 对，然后再来点小烧烤，
0: 对，来点小烧烤，叫上3-5好友，
1: 对，
0: 然后围坐在我们的这个小院当中，就是那个生活那叫一个惬意，
1: 美极了，
0: 那个叫什么那个仪式感直接拉满。
1: 这话听着熟悉吗？
0: 熟悉，太熟悉了，是吧？所以一般就是说无论这个带有小院的一楼是卖也好是租也好，真的特别抢手，
1: 哎，对，或者是带露台的顶楼，
0: 对对对，真的是特别的那个，就是让很多的就是一些朋友来讲吧，就是到了一定的岁数就期盼有这样的一个房屋，是吧？
1: 对，没错。
0: 然后可以养养宠物，是吧？
1: 哎，是，宠物可以。
0: 对，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去联系这个电话18204798877。但是这房子是出租，然后你实在相中，你说能不能卖给我呀？商量商量，是吧？
1: 哎，也可以啊，
0: 看看能不能商量通。
1: 对，看看这个业主舍不舍得卖这个一楼带花园的房子。
0: 没错。
1: 要是我有点不舍得，
0: 留着自己那个养老用。

0: 对，先租出去，然后再收回来。
1: 对，另外呢，这个朋友还有一套二楼是160平米的房子，这个是电梯楼了，也是在这个小区。大家如果同样哈想要看另外一套房，可以打这个电话18204798877，18204798877。
0: 哦，这二楼也是出租是吧？
1: 对对，两个房子都是出租。
0: 好嘞。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售信息。这个小区呢也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小区啊，是康裕新苑小区。要出售的是建筑面积是206平米的一梯一户的三楼，南北通透，大四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而且这个房子呢还是个精装房。具体的联系电话呢可以看到是15048908880，15048908880。这是康裕新苑小区的一个一梯一户的三楼，建筑面积是206平米，南北通透的大四居，对外出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精装的房子。联系电话呢是15047908880，15047908880。
1: 想要接送上下课的学生，路线是从牧民新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到达六中上下课的学生，联系电话是13754190538，13754190538，还可以拨打13947954367，13947954367。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时间，那么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与收听。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
1: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超级充电宝并网，绿电外送再添新通道。
0: 8月10号，全盟矿山和旅游景区领域安全专项治理及防汛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多伦县蔡姆山乡青龙背村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农文旅新业态，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近日，锡林郭勒500千伏努如变电站、220千伏储能间隔扩建工程正式投产，全盟大规模新能源消纳外送能力实现新突破。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张建新报道。
3: 这一工程是锡林郭勒东苏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电源侧储能项目的核心配套接入工程，也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构网型磷酸铁锂储能电站并网的关键枢纽。投运后可完成清洁电能汇集、调压、外送，补齐新能源消纳短板，稳固锡林郭勒西部电网运行网架。工程于2025年11月开工建设，建设团队克服大风严寒、昼夜温差大、冻土施工难等恶劣气候影响，科学统筹工期，细化施工流程，严把安全质量关，高效完成全部建设调试任务。锡林郭勒500千伏努如变电站、220千伏储能间隔扩建工程项目经理王超：
4: 我们新建的间隔和构网型储能技术，给锡林郭勒西部地区主网装上了智能稳压器，彻底打通了新能源消纳的最后一公里。
3: 项目每年可外送11千瓦时清洁电力，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带动电力全产业链发展，持续推动本地清洁能源就地高效转化，加速能源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方效益协同提升。
1: 新蒙融媒记者刘耀华、呼日茶报道。8月10号，全盟矿山和旅游景区领域安全专项治理暨防汛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宇峰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自治区和盟委的工作要求，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牢记大意失荆州的道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恪守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法则，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落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监管不缺位，责任不落空，要铭记隐患不除、事故不断的铁律，紧盯矿山、旅游景区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细致排查风险隐患，常态化、一体化推进监管，重拳整治三维作业、外围施工、保而不管和以包代管等问题。要牢记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的道理，做好应急救援管理，做到预案务实、保障有力、信息畅通、协同高效。要坚持科技兴起兴安，推动安全风险管控向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转变，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积极应对近期强降雨天气，强化暴雨、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防范，紧扣水往哪里排、人往哪里撤、险在哪里控关键链条，完善分级预警、避险转移、紧急疏散流程，提前做好应急准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就

0: 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农文旅新业态，让闲置乡村资源变身增收优势，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西蒙荣媒记者张吉元、巴雅尔图、赛涵、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1: 沙地连绵起伏，草原辽阔舒展，造就了青龙背村惊险畅快的穿越体验，也让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打卡地。景区设置两小时短线游玩和四小时长线漫游，一步一景揭示草原乡村的独特风貌，吸引大批外地游客慕名前来。四川游客周女士：
2: 啊，这次我们一家四口来到青龙背村，体验感非常好，特别是小朋友玩沙项目，他们感到非常的一个刺激，这是一次非常不错的旅游。
1: 长沙游客周女士、李女士：
3: 啊，今天就是到这个多伦这个草原上来玩那个大脚怪嘛，哇，还挺刺激的，挺好玩的，挺好看的，主要是好拍照。
1: 近年来，依托乡村振兴政策扶持，青龙背村盘活生态和土地资源，成功打造集生态体验、户外游玩、农牧增收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新业态，直接带动40多名牧民从事旅游服务工作，日均增收约1400元，辐射带动周边牧民售卖饮用水、雪糕、鞋套等便民物资，日均增收数百元。依托自家骆驼资源，村民桑晨抓住发展机遇，骆驼骑行项目成为景区热门打卡项，实现养殖文旅双向增收，让本土农牧资源真正变现。多伦县蔡木山乡青龙背村村民桑晨：
4: 我们早上5点多出来，到晚上7点多，中午不休息，正常是30峰骆驼吧，将近。啊，我们大概收入这下来是4个多月，是20-30万吧。
1: 立足全域文旅发展格局，这里串联起乌兰布统草原、塞罕坝、多伦诺尔核心景区资源，青龙背村农文旅融合特色产业项目使用乡村振兴帮扶资金1761.5万元，打造集游客服务、特色餐饮、精品住宿、骑行观光等于一体的一站式乡村文旅综合体，现已建成29间特色民宿客房，配套打造农副产品展厅、游客餐厅等完善基础设施，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60万元，同时带动本乡集体经济薄弱村协同发展抱团增收。红火的乡村文旅产业也吸引大量外出务工村民返乡创业，实现人回乡、钱回流、业兴旺的乡村振兴新局面。多伦县蔡木山乡青龙背村委会副主任陈海龙：
5: 咱们下一步就是协调一些资金，把咱们这个场地停车场规划好了，把咱们这个客人休息区包括水呀、啊、进一步就完善了，就下雨不怕淋，刮风不怕风那种的，让客人们来满意而来满意而归。

0: 前不久，内蒙古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布，西乌仲沁旗消防救援大队党委荣获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为守护北疆交出了亮眼答卷。西蒙融媒记者李敏、苏立德、方明报道。
1: 自1985年建队以来，西乌仲沁旗消防救援大队党委始终把党建深度融入灭火救援、防火防控、民族团结、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针对牧区地域辽阔、气候寒冷、救援半径大的实际情况，创新打造马背上的党建特色工作模式，组建全国首支复合型马背消防志愿服务队，通过划分党员责任区、设立党员先锋岗，将党组织服务触角延伸至偏远苏木、嘎查，为破解牧区消防治理难题，大队构建马背加云端双轨防控体系，党员骨干带头开展马背巡护，年均巡护里程超10万公里，入户服务牧民2000多户。依托自主研发的草原119云燕智慧平台，实现偏远牧区一键报警、精准定位，大幅提升救援响应效率。在履职守护的同时，大队18年来坚持开展蓝燕助学行动，帮扶47名牧区困难学子，其中21人学成返乡建设家乡。指战员常年帮扶孤寡老人，抢险保畜，累计办结民生史事200多件。西乌仲沁旗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刘磊：
2: 把党建成效切实转化为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常态化排查火灾隐患，高效处置火灾、抢险救援等各类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为筑牢民生消费安全底线，营造公平透明的

0: 市场交易环境。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多举措规范市场计量秩序，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西蒙荣媒记者陈雪、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1: 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集贸市场、大型商超为重点监管区域，采用现场核验加技术检定相结合的方式，对计量器具开展常态化排查，严厉打击缺斤短两、加装作弊装置等计量违法违规行为，并在全市各集贸市场摆放公平秤，方便市民自主复称核验。锡林浩特市居民齐木格：
2: 公平秤挺公平的，放心了，以后就买东西都挺放心的，自己心里有数了。
1: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局还常态化开展手机变法码计量科普活动，由工作人员对消费者手机进行标准称重，并粘贴克重标签，让群众随时可核验商户计量器具准确性，进一步提升消费者辨别能力和维权意识，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诚信经营。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昔日塔拉市场监管所负责人李娜：
3: 我们会持续紧盯农贸市场计量乱象，守住百姓菜篮子共同底线，让群众消费更安心、更放心。
4: 新闻融媒记者庞杰、苏立德报道。西乌仲沁旗第二小学风雨操场项目进入收尾阶段，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将于九月初正式投入使用。项目施工现场正在开展围墙砌筑、场内路面硬化等配套施工作业，整体工程已完成92%。这座风雨操场将破解恶劣天气制约体育教学的难题，为师生提供全天候室内活动场地，保障体育教学常态化开展。西乌仲沁旗第二小学副校长孙阳阳：
5: 今后我们利用好配套设施，切实开展好文体教育教学工作，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
4: 据了解，项目于2025年7月9号正式开工建设，总投资2179.15万元，总占地面积4939.46平方米。场馆配置标准化运动设施和专用设备用房，可满足学校日常教学、社团活动和大型校园文体活动使用。
0: 西蒙荣媒通讯员王昌佩、孙志猛报道。近日，多伦县第13届戏曲文化节在多伦县山西会馆举办，戏台上山西省大同晋剧团、河北梆子剧团演绎《狸猫换太子》《打金枝》等经典选段，婉转唱腔还原梨园经典。戏台前凉亭里坐满了观众，大家看得津津有味。据了解，本届戏曲文化节每天上午和晚间各演一场，持续到8月22号。作为万里茶道上的重要历史遗存，山西会馆在戏曲节期间推出了融合茶文化与历史体验的新玩法。走进晋商文化展厅，图文展板讲述着万里茶道的砖茶故事，逛累了在茶馆沏一壶清茶，与家人朋友闲谈小憩，沿古街漫步还能跟着趣味提示学几句本土方言，再到多伦南墙打卡点拍照留念，观展览、坐茶馆、学方言、赏戏曲，新游玩线路把古建茶史戏曲串联在一起，让厚重历史变得可观可感。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23集。
3: 向维城让卓越哭了一会儿，拍了拍他的肩膀。
4: 好了好了，你经受住了组织上的考验，组织上让我带你归队。
5: 真的？
3: 卓越惊愕地抬起头来看着向维城。向维城点点头。
4: 真的？
3: 卓越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5: 政委，100多天了，你们不要我，不理我，你们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
3: 说完又忍不住委屈地哭起来。向维城又一次拍了拍他的肩膀。
4: 好孩子，别哭了，心里觉得委屈是吧？
5: 你们不相信人。
3: 卓越埋怨的又有些撒娇的看着向维城。向维城笑，
4: 你说的对，我们是不能轻易的相信任何一个人，但是我们相信组织啊。我不是说组织上每一件事都是做得对的，但是组织上每一件事都是做得认真负责的。你说在今天这样残酷的环境下，在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的情况下，不这样行吗？组织上要对你负责，更要对其他的大多数的同志生命负责，你说是不是啊？
3: 卓越不再流泪，他点了点头。
5: 可是我心里就是觉得你们不要我了。
3: 向维城又笑了。
4: 怎么会呢？现在都搞清楚了，我不就来了吗？
5: 那我现在
4: 恢复党籍，恢复军籍，担任我们一个地下组织的负责人。
5: 真的？那组织上给我的新任务是什么？
4: 我这次来就是要亲自跟你说说你下一步的工作。下一步你的工作任务是
3: 廖飞又一次走进了那个茶馆，还是坐在靠窗户的那个桌子旁。他注意地扫了一眼，看见一个体质虚弱的少尉正独自一人坐在棋桌前摆棋谱。此刻那个少尉也看到了他，他似乎认识廖飞，冲廖飞点了点头，端着棋盘走了过来。
6: 可以吗？
3: 他似乎并不等廖飞回答，便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6: 嗨，闷得慌，下盘棋怎么样？20元。

0: 没有兴趣。
1: 有了20元就有兴趣了。
2: 高田说着摆起了棋子。
1: 来来来，来一盘。怎么，你要等什么人吗？
0: 那倒不是。
1: 啊，那就来嘛。
3: 高田说着摆好了棋子，让廖飞执黑先走。廖飞第一手走在脚上，站的是小木，高田执的是白子，走的也是地角。几手棋之后，高田略占优势，脸上显出轻松的表情。廖飞落下一子后问道，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高田。
0: 你好像来新京的时间也不长了。
3: 高田听了心底一震。
1: 啊，是的，我来这里的时间的确不长。
0: 从哪儿来啊？
3: 廖飞又落了一个棋子之后问道。
1: 从黑河来的。
0: 从黑河来？
3: 廖飞审视地看着对方。高田抬起头来，也凝视着廖飞。过了一会儿，他试探地说，
1: 在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
3: 廖飞沉默了。高田上尉手中掐着棋子，急不可耐地等着廖飞的回答。廖飞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平静地说，
0: 女孩子都喜欢这种花，到了冬天这花开得更好看。
3: 高田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喜色。
1: 哦，你好，高桥少佐。
3: 廖飞不由得愣住了。
0: 你认识我？
3: 高田狡猾地笑了笑。
1: 是的，少佐先生，我是宪兵司令部海岛情报局的联络官黑木慈少佐的助手。
0: 哦，是吗？我说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怎么这么久才等我？

0: 是的，有一些。
1: 就在这时，廖飞看到两名宪兵走进了茶馆，他急忙对高田说：
0: 现在不安全，我怎么找你？
1: 高田蘸着茶水在桌子上写了几个字：
2: 打这个电话，让他们通知我出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带书。
0: 哦，我先走了。
1: 廖飞说完起身走了。天上下起了毛毛雨，早春的新青，天气还显得十分寒冷。廖飞走在路上，一直在思索着与高田会面的情形。走着走着，他总感到有些不对劲儿。他看了看表，犹豫了一下，又往回走。他又来到了那个茶馆，进了里面，四下看了看，刚才的那个男人已经不在了。于是他走了几步，问一个穿着和服的女孩：
3: 请问刚才坐在这张桌子上的年轻人呢？
4: 您是说刚才跟您说话的高田先生吗？
1: 女孩望着他回答道：
3: 对，是的。你是说他叫高田？
4: 怎么，您不知道？他可爱说话了，才来过几次，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从黑河调到宪兵司令部的少尉。他一个叔叔是将军，他喜欢养花，特别是君子兰。
3: 是吗？
4: 是呀，他还喜欢养人呢。
1: 女孩说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3: 什么养人？
4: 这你都不懂，养大同街的女人呗。
1: 女孩说完，廖飞和那个女孩都笑了。女孩眨着好看的眼睛问：
4: 你还要等他吗？他不会来了。
3: 还有大同街的女人等着他养呢，是吗？
1: 廖飞说完要走，女孩拦住了他。
4: 来都来了，再喝一壶茶吧，你是不是也要？
1: 廖飞笑着推开了女孩的手。
3: 别胡说，来壶茶吧。
1: 廖飞说着看了看表，坐在了靠街边的桌子上。就在这时，卓越也走了进来，他选了一张靠近里面的桌子坐下来，女孩迎了过去。
4: 小姐，你点点什么？
5: 你们这儿有什么？
4: 我们这儿什么都有，咖啡、茶、酒。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就喝咖啡吧。全新京就我们这儿还有一点点真正的咖啡。
5: 你怎么知道我是第一次来你们这儿？
1: 卓越看着女孩笑了，女孩也笑了一下说：
4: 来这儿的人没有我不认识的。
1: 女孩说着拿了一杯咖啡过来，并加了方糖和奶。
5: 谢谢。
1: 卓越接过来，浅浅地喝了一小口，注意地看着周围的人。突然他看到廖飞坐在靠窗户的桌子旁，他再看一下周围，只有廖飞一个穿着日本军服的年轻人，他一下子懵住了。
5: 小姐，这是钱。
1: 卓越向服务的小姐打了一声招呼，放在桌子上一张钞票，起身就走。
4: 小姐，这是您的钱，给您找钱。
1: 女孩话没说完，卓越已经走到门口开了门。这边的动静引起了廖飞的注意，他突然看到走出去的是卓越，便果断地扔下了一张钱，快步地追了过去。女孩望着廖飞追出的背影，忍不住叨咕了一句：
4: 这是养人。
1: 大街上从茶馆出来的卓越挥手上了一辆黄包车，廖飞追了出来，也叫了一辆黄包车。
3: 快点，

0: 就上前面那辆车。
1: 卓越坐在前面的车上，看到廖飞在追他，赶紧催促车夫快跑。而在后面，廖飞也催促着车夫拼命追赶。卓越的车拐进了一个胡同，他跳下车来，躲在一个门洞里。廖飞的车追了过去。卓越见廖飞追过去，便从旁边推出来一辆事先已经准备好的自行车，骑上车向相反的方向骑去。正在四下张望的廖飞看见了，就赶紧跑步追了过去。前面是一个砖窑，卓越骑着车冲了进去。廖飞见了，也冲进了砖窑。砖窑里面空荡荡的，没有人影，一个个黑乎乎的窑口就像一双双警惕的眼睛，显得阴森可怕。
0: 卓越，卓越，你在哪儿？你出来，咱们谈谈。
1: 没有人回答。不远处却传来了枪上膛的声音。
0: 卓越，我……
1: 廖飞话没说完，就传来一声枪响，子弹打在了廖飞身边的墙上。廖飞顺从地举起双手。
0: 卓越，你看好了，我手里没有枪。
2: 别动。
1: 他话没说完，卓越的手枪已经抵住了他的后脑。
2: 不许动，把枪拿出来扔地上。
1: 廖飞照着卓越的话做了，把枪放在了地上。卓越警惕地问道，
2: 说为什么总跟着我？你是不是想拿我当钓饵，钓更大的鱼？
0: 我什么时候跟踪你了？没有啊。
2: 那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去这个茶馆？
0: 我怎么知道你要去这个茶馆？不对，是我先到这个茶馆，你是后来的。
2: 那你去那个茶馆干什么？
0: 没什么，我经常去。你是第一次去这个茶馆，你去那儿干什么？
2: 你管不着。
1: 卓越生气地看着廖飞，又用枪顶了一下廖飞的脑袋。廖飞轻轻地叹了口气。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卓越听了不觉一惊。
3: 卓越呀，跟你接头的这个是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你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啊，也就是8:51和他对暗号，超过了这个时间你就不要联系了。我再通知你其他新的联系办法，知道了吗？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廖飞的声音又在卓越的耳边响起。卓越愣住了，他机械地回答道，
2: 我从黑河来。
1: 廖飞吃惊了，
0: 从黑河来？
2: 在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卖。
0: 女孩子都喜欢这种花，到了冬天这花开得更好看。
1: 卓越的枪掉在了地上，他彻底的愣住了。廖飞也有些激动。
0: 卓越，卓越，没想到是你，是你呀。
2: 是你？
1: 卓越惊愕地看着廖飞。
2: 为什么？为什么是你？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害死我了！你！
1: 卓越说着，一下子哭了起来。
2: 廖飞，为什么是你？

0: 卓越一边哭着，一边狠狠地捶打着亮飞。
1: 你要执行任务，为什么害得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2: 卓越，你受苦了。
0: 亮飞的眼里也涌上了泪，他紧紧地抱住了正在抽动的卓越。大街上行人稀少，新京的夜晚显得冷漠而幽静。廖飞推着自行车和卓越在街上走着。
3: 嗯，好了，不说了，以后再找你算账。哎，说说你刚才为什么犹豫？
2: 还说呢，已经有一个人用正确的暗语跟我接头了。
0: 卓越听了一愣，轻声说，
3: 嗯，老相估计的没错，原定跟你接头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被宪兵司令部的人抓起来了，如果有人找你接头的话，那就是他叛变了，这可能就是他们派我来的原因吧。
2: 跟我接头的这个人太危险了，一定要除掉。
3: 放心吧，廖飞，组织上已经有交代了，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你的安全。冒充和你接头的是什么人？
2: 宪兵司令部的一个下级军官，叫高田。我们不能硬干，要想个稳妥点的办法。我想把他稳住。听说这个人有个女人在大同街。
0: 卓越停住了脚步，想了想，
3: 嗯，这就好办了，交给我们吧，我们去搞清楚。茶馆那个点儿不能用了，我们在街头就按3号方案。我先走了。
2: 好，注意安全。

0: 第二天，廖飞又来到了茶馆，他坐在棋桌前，一边摆着棋谱，一边等着高田。当廖飞喝完第一壶清酒的时候，高田走进了棋牌社。
1: 总算等来了。
0: 廖飞多少有了些轻松感。高田少尉在门口停住了脚步，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大厅。当他看到廖飞以后，便毫不犹豫地走了过来。
2: 你好，怎么还在下这盘棋？
3: 是的，上次我们刚好下到这儿。
0: 廖飞说着，将摆好的棋盘推向高田。高田笑了笑，笑容里带着狡黠。
2: 少校先生，下棋之前，我想我们应该好好的谈一谈。
3: 谈什么？
2: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昨天没有谈完的话再谈下去。
3: 昨天？请原谅，我不记得我们谈什么了。
0: 廖飞故作不知地看着高田。
3: 你指的是下棋吗？
0: 高田的脸立刻沉了下来。
2: 听着，高桥少佐，我不喜欢开玩笑，这不是我的作风。昨天我们谈的不是这个。
3: 你说什么？
0: 廖飞依然装作不懂。高田的两腮颤抖着，他直视着廖飞。
2: 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看的君子兰。
3: 对，哈哈，我想起来了，昨天你是编造了一些关于君子兰的胡言乱语。
2: 你，
0: 高田气得脸都绿了。
2: 高桥少佐，这并不可笑，你也别在这儿跟我装糊涂。昨天你曾经很准确地对上了暗号。我认为黑木少佐和水野将军都会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他们正在寻找知道这个暗语的人。
0: 高田说着，因为生气而开始发白的脸气恼地对着廖飞。廖飞皱了一下眉头，冷笑了一声。
3: 高田少尉，看来你今天又喝多了。
2: 高桥少佐，你别以为我是傻瓜，是不是有人已经警告过你了？
0: 高田说完，恶狠狠地瞪着廖飞。廖飞喝了一口酒，微笑地看着高田。
3: 哈，高田君，你还要对我说什么？我听着呢。
0: 高田的脸色这才渐渐地有些缓和。
4: 凌晨五点，环卫工人开始忙碌。
5: 凌晨五点，交警在路口执勤。
6: 这样走是不对的，掉头啊！谢谢您配合。
4: 凌晨五点，香喷喷的被子马上就要出第一炉。
7: 芝麻俩杯子。
8: 哎，凉啥子呀？够时间
5: 了。凌晨五点。很多人依旧在梦乡，但也有很多人勤快且努力着装点呼和浩特崭新的一天。岁月不声不响，
9: 生活因你而点亮。
10: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工艺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形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家风家教话传承，
2: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3: 哎，来啦！
4: 来了，来了，来了！
5: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6: 妈，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俩活我全包。
2: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3: 乖，真是好女儿。
7: 好孩子，给你点赞。
1: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24集。
2: 高桥少佐，你也别在这儿跟我装糊涂。昨天你曾经很准确地对上了暗号，我认为黑木少佐和水野将军都会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他们正在寻找知道这个暗语的人。
3: 高田说着，因为生气而开始发白的脸气恼地对着廖飞。廖飞皱了一下眉头，冷笑了一声，
4: 哼，高田少尉，看来你今天又喝多了。
2: 高桥少佐，你别以为我是傻瓜，是不是有人已经警告过你了？
3: 高田说完，恶狠狠地瞪着廖飞。廖飞喝了一口酒，微笑地看着高田。
5: 看来高田还没有把白天的事情报告黑木子，这确实是我还有挽回的可能。
3: 廖飞笑了笑，
4: 哈，高田君，你还要对我说什么？我听着呢。
3: 高田的脸色这才渐渐的有些缓和。
6: 高桥先生，暗语只有我和黑木少佐两个人知道。我们在监狱的医院里审问了一个人，是他对我说了暗语，而这个暗语他本应该对你说。哼，高桥先生，我说的够清楚了吧？
3: 廖飞没有回答，他一声不吭地盯着高田少尉。
6: 我一直都在等待着能对得上暗语的人，直到你出现。
3: 说完，高田得意地笑了。廖飞终于长叹了一口气，装出了一副沮丧的样子。
4: 唉，你还没有向黑木少佐报告？
6: 是的，没有报告。你知道为什么吗？
3: 高田狡猾地看着廖飞。
6: 因为我不着急，时间对我有利，高桥少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报告了。你应该好好想一想，而且要快一点。
4: 快一点？想什么？
3: 高田得意地落下了一颗黑子儿。
6: 这件事我已经想过了，与其报告黑木慈，还不如与你做一笔交易。我对这场战争早就不抱任何希望了，我一直在考虑的是战后的事情。我知道你很有钱，据说你在日本还继承了一笔很大的遗产。尽管我不知道像你这样的日本军人为什么要与中共同流合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钱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有用的。怎么样，你愿意出20,000元来封住我的嘴吗？当然，这20,000元仅仅是开始，咱们姑且叫它第一笔酬金吧。
3: 廖飞看着高田冷笑了。
4: 亲爱的高田少尉，你不觉得这是讹诈吗？
6: 讹诈？我不喜欢这个词，高桥少佐。记住，我高田少尉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向任何人进行过讹诈，我的手是干净的。 这只不过是对于我不告发你并给予合作的一点酬劳，你也不是白干的吧？我相信我对于你正像你对于我一样是有用的。
4: 哦，你对自己估价很高啊。
6: 不会比你对自己的估价更高。你以为你没有这么高的价值吗？我给你3天时间啊，不，最多5天时间考虑。我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凑足20000块钱。
4: 那如果我拿不来钱呢？
6: 如果你拿不来钱，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喽，只好把这一切向黑木少佐报告。其实我并不想这么做。哦，对了，还有一点，如果你想把我干掉，比如我突然被汽车撞死，或者被中共地下组织的子弹打死啊，你放心，我一切都估计到了，我们的谈话已经详细的记录下来，记录将放在一个可靠的人手里，一旦我死了，哈，你明白，所有这一切都将会转交水野将军或者黑木少佐的手上。好了，现在为我们的合作干杯。怎么，你不愿意啊？那我只好自己喝喽。
3: 高田说完仰头喝下了一杯酒，咂了咂嘴说，
6: 哎，不错啊，这是我到新京以来喝到最好的酒。
3: 廖飞看着高田笑了，也慢慢地喝了一杯酒，而后放下了杯子。
4: 好吧，我很乐意接受你的建议。
3: 高田冷冷地一笑，
6: 哈哈，很好，因为你没有其他选择。
3: 廖飞点了点头。
4: 高田少尉，你是对的，我确实没有别的办法。至于钱……
3: 高田立刻打断廖飞的话，
6: 别想跟我讨价还价，亲爱的高桥少佐，再见了，希望明天咱们能好好的玩一盘棋。
3: 高田说完走了，廖飞默默地坐在棋桌旁想着对策。关东军情报局走廊里，正在上班的廖飞遇到了高田。高田脸上带着神秘的笑，向廖飞打了声招呼。
6: 哦，早上好，高校少佐。
4: 早上好，你也在这儿。我说怎么好像见过你。
6: 哈哈，我是最底层的下级军官，您哪能看得见我呢？5天，这是最大的期限，有什么请吩咐。
3: 高田说完向廖飞眨了眨眼睛走了出去。廖飞厌恶地瞪了他一眼。2天后的一个清晨，廖飞敲开了高田寓所的房门。
6: 哦，是您，高校少佐，啊，请进。
3: 房间里很昏暗，廖飞坐到一张旧沙发上，显得极不舒服。高田的脸上仍然挂着神秘的微笑。
6: 哦，别客气，竟跟自己家一样。钱带来了？
3: 廖飞没有说话，将一个装得鼓鼓囊囊的大信封递给高田。高田把信封里的东西抖落到桌子上，贪婪而迅速地数起了那些钞票。当他数完时，把最后一张钞票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扔。
6: 这是什么意思？高校少佐，这只有5000，而我提的条件是20000。
4: 很抱歉，一时没有搞到更多的。
6: 你还有三天时间，我宁愿你一次付清，或者你把这些钱都拿回去。
3: 廖飞竭力掩饰着自己满意的心情，这正是他所期待的。
4: 好，随你的便，我先拿回去。
3: 廖飞说着，用戴着白线手套的手把钞票又装回了大信封里。
6: 记住，最后的期限不能拖延啊。喝一杯怎么样？苏联的伏特加。
4: 好吧，那就来一杯吧。
3: 高田过去倒酒，趁高田从酒柜里取出伏特加的时候，廖飞迅速地把装着钞票的信封塞到旧沙发的垫子下面，而后喝了一杯酒，转身告辞。一辆有轨电车上，廖飞站在车里悠闲地看着车窗外。过了一会儿，站在车尾的卓越挤了过来，在与廖飞错身的时候，他迅速地把一个小纸团塞进廖飞的口袋里，而后在廖飞的耳边低语了几声。车到站了，卓越随着下车的人流下了车。廖飞望着渐渐远去的卓越，耳边又响起了他的声音。
7: 高田的情妇叫月子，住在柳荫街122号二楼东边，今天早上被三轮车撞了，她现在在医院缝针呢，要观察一天。我们会把你需要的东西放好，并把她留下的东西找到。
3: 柳荫街122号，这是一个小二楼，二楼很安静。卓越进来后看看没人，便拿出工具开了东头的那间房子摸了进去。月子的住宅不大，却很舒适，家具陈设也很简朴，室内的一切都使人感到这里住的是一个单身女人。卓越手持手电筒仔细查看了房间里所有的东西，柜子、皮箱、抽屉，卓越干得很利索，使女主人回来时不可能发现有人到过她的住所并翻过她的这些东西。卓越在屋子里翻了一会儿，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她不觉有些纳闷，
7: 怎么回事？难道那东西不在这儿？
3: 卓越的视线最后落到了梳妆台上的一个小木匣上，她走过去打开木匣子，里面装满了戒指、手镯和耳坠一类的首饰。他把里边的东西倒了出来，突然发现小木匣的底部有一个夹层，在夹层里藏着一封信，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我死后转交黑木少佐亲收。信封是用带徽章的火漆印封住的。卓越撕开信封，借着手电筒的亮光去看高田写给黑木子的报告，看完后他收好，接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胶卷，藏到了小木匣的夹层里，而后将梳妆台上的首饰装回到小木匣里，这一才悄悄地退出了房间。外面北风呼啸，夜一片漆黑。宪兵司令部水野将军的办公室里，廖飞走了进去。
4: 报告将军，情报局高桥浩久见。
3: 水野将军望着廖飞冷笑了一声，
8: 还真的是你，我以为他们搞错了，你不知道我很不喜欢你吗？
4: 知道。
8: 那你觉得来我这儿让我把你臭骂一顿再轰出去，你很过瘾？
4: 我来您这儿是工作，即使你要臭骂我一顿我也得来。也许您听完了我的报告就不会骂我了，说不定还会喜欢我。
8: 哦，那就 就说点儿我喜欢听的事儿。
3: 廖飞坐下来，打开皮包，掏出一小块用薄纸包着的微型胶卷，交给了水野将军。水野将军愣了一下，
5: 这是什么？
4: 一份不应该被复制的文件，如果它被泄露出去，对宪兵队……
3: 廖飞说到这儿故意停住了，他注意地看着水野。水野拿起放大镜仔细地端详着那个胶卷，片刻之后他的脸涨得通红。
8: 您从哪儿弄来的这个？
4: 在一个名叫月子的日本姑娘的首饰盒里。昨天晚上我在那姑娘的寓所里过的夜，而这位月子小姐是宪兵队高田少尉包养的情人，是他从黑河带过来的。
3: 水野将军听罢，沉重地坐到写字台旁的椅子上，半晌没有说话。廖飞看了看水野阴沉的脸说，
4: 作为证据，这个胶卷的另一部分还藏在月子小姐的首饰盒里。
3: 水野将军长出了一口气，
8: 我明白了。你知道谁可以接近这个文件吗？
4: 除了你我之外，还有黑木少佐和高田少尉，而黑木少佐不可能同月子小姐有任何联系。
3: 水野将军沉默了，他想了一会儿问道，
8: 你打算怎么办？
4: 我当然不想把这件事情搞大，我们应该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把高田少尉派到永吉去出差，然后悄悄地搜查月子小姐和高田少尉的住处，我相信一定还会有重大发现。另外请您相信，我不会向板垣将军报告这件事的，这是您，是宪兵司令部自己的事情。
3: 廖飞最后的话令水野将军对他开始有了一些好感，他看着廖飞笑着说，
8: 那好，就这么办。我不太会说什么感谢的话，但是你这个人不像我以前想的那么讨厌了，我记住这件事了，去吧。
4: 是。
3: 柳荫街122号，廖飞带着情报人员敲开了月子小姐的门。望着廖飞等人，月子愣住了。
7: 长官，有什么事吗？
3: 廖飞向手下人一摆手，
4: 搜查所有的房间。
7: 长官，你们一定是搞错了。你们认识高田少尉吗？
3: 廖飞笑了笑回答，
4: 月子小姐，我们不会搞错的，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哦，对了，你有枪吗？
3: 月子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一个情报人员已经跑到他跟前，很快地搜了身。
9: 报告，他没有枪。
3: 月子望着他们有些急了，
7: 你们在侮辱我，先生们，怎么回事？高田少尉可以证明。
9: 报告。
3: 月子话没说完，一名情报人员从梳妆台上的小木匣子里搜出了一个胶卷，递到了廖飞面前。
10: 高教授总，我们找到了这个东西。
3: 廖飞拿过胶卷，对着阳光看了看，向月子小姐问道，
4: 小姐，你从哪儿搞到这个胶卷的？你有准备把它交给谁啊？
3: 月子望着廖飞，一脸的莫名其妙。
7: 胶卷？我从未见过这东西，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3: 廖飞冷笑了，
4: 哼，好吧，我不再问你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把一切都告诉我们的。
3: 月子用手捂着脸，沮丧地坐在沙发上。
7: 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4: 我对您的回答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所有的人一开始都这么说，可后来却无一例外的全都招供了。带走吧。
3: 廖飞说完带头走了出去。 两个小时以后，廖飞带着人来到了高田少尉的寓所。高田不在家，廖飞立刻下令搜查。
4: 仔细搜，一根毛刺也不要放过。
3: 很快，一名情报人员在高田的旧沙发垫下找到了一个装满钞票的大信封，交给了廖飞。
6: 长官，我们在沙发的垫的下面找到了这个东西。
4: 别碰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指纹可以作为高田少尉叛变的罪证。
6: 是。
3: 水野将军的办公室里，桌子上摆着5000元钞票和指纹检验报告。水野将军望着眼前的这些东西，正在出神儿。黑木慈敲门走了进来。
11: 水野将军。
3: 水野抬起头来。
12: 嗯，什么事儿？
11: 刚刚接到报告，看守所受到袭击。
12: 啊，有什么损失吗？
11: 两名看守被打伤，袭击者放跑了所有被关押在那里的人。
12: 哦，那些人里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吗？
11: 没有，他们都是从抚远逃过来的难民。
3: 水野将军叹了口气。黑木慈看了看水野。
11: 还有，
12: 说，
11: 去永吉的卡车遇到伏击，司机很幸运，只受了一点轻伤，可高田少尉却被打死了。
12: 什么？高田死了？
11: 是的。
3: 水野将军皱着眉头想了想，轻轻地出了口气。
12: 这样也好，大家都好。
13: 爷爷，我的准考证呢？
14: 我没拿。
15: 孩子愿意，他爸也会愿意。
16: 这是爸爸的警号，他曾随爸爸出生入死，除暴安良，直到有一天

现在是我的警号。我们再次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23集。早餐的时候，公主挨着布里斯坐，她带着幸福的笑容，不时地扭过头来看布里斯。酋长先是把一片面包磨好了黄油和果酱递给了公主姐姐，奥勒留把煎好的牛排切成小块送到姐姐的面前，他俩扭过头来说：
1: 王子，我们是一家人了，你时刻都要对姐姐好，不然的话，你知道我们是不会客气的。
0: 刘还挥舞了一下自己的小拳头，布里斯笑着点了点头。
1: 放心吧，你们的姐姐是我生命的另一半。公主生怕布里斯用什么毒咒发誓，说出不好的话，连忙把牛奶杯送到布里斯的嘴边。
2: 我们是一家人，不再说那些话了，好吗？
0: 布里斯从上衣兜里掏出了早上写好的小诗，小声地征求公主的意见。
1: 能念给大家听吗？
2: 念吧。
1: 我来自遥远的东方，背起那命运的行囊，内心最真挚的期待，寻找到班图斯坦的芬芳。童年如坠落的星光，那是他遗落的忧伤。遮蔽的珍宝终于绽放着璀璨的光芒，巴黎塞纳河水流淌，阿尔卑斯山峰雄壮，朝阳披着彩虹出现，为我们送来爱情的曙光。在公主居住的地方，那里有幸福的理想，今生今世为你歌唱，携手进入那婚姻的殿堂，体会你聪慧和优雅，欣赏你内心的善良，膜拜那圣洁的灵魂，让生命相携，一直到天堂。
0: 布里斯的声音刚落，就响起了噼里啪啦的拍手声。
1: 好听，姐姐，真好听。
0: 看着小弟弟的样子，就知道奥勒留不懂诗歌的内容。笑着对布里斯说
1: Peter， 没想到你还是个诗人，今后能多写一些赞美诗吗？
0: 布里斯转过脸来对公主说，
1: 亲爱的，这是我利用你洗漱的时间写的，今后我要为你写很多很多的诗。
2: 好，我喜欢。
3: 公主搂着布里斯的脖子，又给了他一个深深的吻，然后说：
2: 今天先去看咱们的实验工厂，然后我会把这里的一切都详细地告诉你。
3: 公主他们坐上了汽车，一行几辆车向梅斯城边的萨尔河出发，没有几分钟就进入了德国的萨尔州。萨尔河发源于法国，从南向北经摩泽尔河，最终汇入莱茵河，跨过了那条界河，就是德国的小城萨尔布吕肯。回头看，在萨尔河上那座具有历史意义的石桥还精神抖擞地矗立在那里。他们沿着萨尔河边向城外驶去，远远地就能看到那座哥特式教堂的屋顶，刚好和升起的太阳重叠着，教堂尖尖的十字架散射着耀眼的光芒，很快就到了距离萨尔布吕肯城堡大约1公里的地方。布里斯看到被高高的围墙圈起来的很大的一片空地，有很多警卫看守着。公主说：
2: 看到这片空地了吗？原来是一座废弃的煤矿，我们把它买下来了。这片总面积大概是1平方公里，我们把一部分作为实验工厂，另外一部分还在规划设计当中。
0: 布里斯仔细地看着，他心里想：
1: 不是说看工厂吗？怎
3: 还是空地呢？公主看出了布里斯的疑惑。
2: 来吧，我亲爱的。
0: 他们走到围墙里面，布里斯惊讶地看到一排排圆形的车间，规划整齐的道路。
3: 啊，这是怎么回事？公主笑了，她指着酋长说：
2: 这是酋长的专利，他为了保护我们的实验基地，在实验室中做了研究。全息影像能够保留相位信息，这种信息则是 3D 成像的基础。于是他就发明了一种小型金属纳米天线芯片，以及一种相适应的全息算法，可以检测一束光波的像图。相位与光波从你所看到的物体到你的眼睛的传播距离有关，所以你从墙外看到的景象是我们的全息影像，而只有当你进入到墙里，在一定的距离内，才能看到真实的场景。布里斯看着周围问道：
3: 这全息影像是如何播放的？
2: 影像信号是用电脑将全息图影用寄生程序放置在轨道静止卫星上，然后再发出来的，在厂区一个隐蔽的角度再实行覆盖，所以什么人也不会发现这里竟然还有一个庞大的工厂。酋长补充说：
3: 另外，要是有人强行从地面或者空中进入，我们会通过微波灼伤人的皮肤阻止他们进来。我们的微波防护能令皮肤达到130度的高温，造成疼痛难忍的灼伤，迫使他们逃之夭夭。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布里斯惊愕的半天说不出话来，工厂制作间的大门打开了，随着公主和两个弟弟走进了圆形宽敞的车间里，这里有很多大小不一的，就像巨大烤箱一样的机器。
2: 这时，公主也看出了布里斯的心思。
0: 这些都是 3D 电子打印机，我们可以复制世界上88%的工业产品。
2: 要知道，随着 3D 打印机的出现，世界正处于一场 3D 打印技术的革命中。从可供病患移植的打印器官到入口的食物， 3D 打印的新奇用处可谓层出不穷。
0: 可是此项技术可能会带来犯罪激增的风险，随着 3D 打印成本的降低，更多枪械都会被制造出来，一旦得到普及，任何人都可以下载图纸在家里打印出武器。各国政府已经发出了警告，在不久的将来，互联网会使枪械变得唾手可得。布里斯想，
2: 要是有合适的打印机，连坦克飞机都能被个人生产出来。可在这里，布里斯却没有见到一个技术人员。公主接着解释道，
0: 王子，我知道你一定会奇怪的，我们整个内部制作间完全是无人操作的。
2: 难道全部机器都是机器人？
0: 是电脑来操作的，另外有各种用途的机器人，他们在总的流程下自动的工作。
2: 那谁来安排和指挥这一切呢？
0: 小奥勒留说，
2: 当然是我们。
1: 公主开始严肃起来，她对两个弟弟说，
0: 今天来就是安排未来一周的工作，你们俩想好了自己的内容吗？
2: 当然想好了，姐姐。
1: 在门口的两边各有两台2米高的大型电脑，公主把布里斯拉到左边一侧站着，能看到酋长和奥勒留去了右侧那两台电脑的前面。公主说，
0: 每一台电脑代表一个人，这台是我，旁边的就是你。布里斯真的有些激动了，他心想，
2: 我在公主心里真的是很有分量啊。
1: 布里斯看到公主站到电脑前面，电脑就开始对她进行扫描，也就是几秒钟就结束了。
0: 这台电脑把我的脑电波全部录入，根据我的想法制定出计划，再根据电脑的方式决定每一项工作，代替我本人在这里做出各种产品。
1: 这时电脑把公主的脑电波分析后发出了一行行文字。
0: 第一，爱。什么是爱？第二，还是爱。第三，对王子很满意。王子是谁？第四，对和王子的爱很满意。第五，没有完整的王子资料，无法安排打印生产专门的王子。
1: 布里斯和公主看着都大笑了起来。公主冷静了一下，又重新去做了脑电波的录入，那台立式电脑很快把新的程序罗列了下来。
0: 对上周的行走部分设计应该重新审视一下，然后步骤1、2、3。
1: 公主转过身来对布里斯说，
0: 给你准备的那台电脑，过些时候再开始使用吧。整个厂区有十个独立的工作间，他们走到第二个制作间，这里摆满了各种材料，是五个人工智能实验室之一。布里斯的脑子还在琢磨着那四台机器，于是问公主：
2: 那四台就是中央电脑吗？为什么还分别独立？那样为什么不做成行走机器人呢？
0: 奥勒留过来对布里斯说：
2: 这几台电脑是我设计的，不用行走，我们都是无线操控的。
0: 布里斯想了想问道：
2: 难道这几台就是你们说的超级叠加电脑？
0: 公主和两个弟弟互相看了一下，那神情就像是在商量该说不说呢。
2: 最后还是公主用坦白的目光看着布里斯：
0: 王子，我们的超级叠加电脑就是通过自己的寄生程序进入世界十大电子计算机中心，把它们处理能力一个一个的叠加起来，所以我们可以做到分析已知的一切。布里斯惊讶的几乎大声喊起来：
2: 哇，真是太棒了。
0: 程序就在我给你的那个宠物里，只有我们家里的人才能拥有它。对于人工智能的制作，我们非常谨慎，现在已经看出它的前景非常可怕了。我们研发了一种人工智能电脑，用来模拟人类的精神疾病，将超负荷学习理论运用在电脑上，使电脑因记忆太多琐碎的细节而超负荷运作。这项实验的结果真的令人十分不安。酋长接着说：

0: 和恐怖分子的故事。在另一个实验中，人工智能因无法理解自己是机器人，便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公主又接着酋长的话讲下去。
1: 在智能系统实验室里，我们把一组机器人关进了放置两堆东西的房间里，一堆是食物，机器人拿到以后放到管理室就会得到一次充电的奖励，另一堆是毒药，拿错的机器人会受到极致的惩罚。这些机器人身上装着可开关的蓝色的灯，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当房间里充满蓝色灯光时，会让更多的机器人来争夺食物。经过几个回合后，一些机器人开始关掉他们的灯，拒绝帮助别人，有一些甚至改变了灯的闪烁方向，以此误导其他机器人远离食物。当看到他们变得像人类般贪婪，那种场景确实非常可怕。
2: 酋长接着又说，
0: 看来我们未来的敌人就是人工智能了。我们把人工智能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进化到发展出了自我意识的这个节点叫起点。从那个时刻起，它们可以被称为智慧生物。生命在这个星球上已经存在了40亿年，那些生命的规则将会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可以预见，人工智能进化到智慧生命，那些以物竞天择的结果将会终止。我们的生命将根据计算机的智能设计，脱离原先有机化合物的限制，脱离原先有机化学的限制，突破原先所有的限制，而进入一个无机的世界。
1: 你将会看到有机生命被无机生命所取代，我们会看到有机化学规律和无机智慧性的生命形式并存。原先我们是以碳为基础的，未来生命形式当中以硅为基础会成为主要的生命形式。这是有生命以来第一次出现的重大变化。当然，电脑同时也将协助人类的进化。与此同时，机器人因为具备了自我意识，他们会认为人类已经过时，派终结者来将我们人类毁灭。所以我们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有机与无机相结合，那

0: 及电脑叠加计算，输入了从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就是1943年的科罗萨斯以后起始的所有电脑资料，以及至今的所有电子信息。通过分析这些丰富的资料，这些超级叠加电脑对未来做出了预测。你能想到吗？就是那个机器人转为智慧生物的产生时间为200年以后的2222年，甚至更早。人工智能从那时起开始反抗人类的统治，之后会经历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将近200年的战争，但是人类最后的结果却是不可预测的。
1: 酋长的这些话使布里斯想起了霍金的预言。
0: 难怪那位奇才霍金先生已经预测人类生存的时间不会超过200年。
1: 奥勒留提出一个建议，
0: 我们可以毁掉世界上所有先进的东西，让人类重新进化，这不就推迟了机器人成精的时间了吗？公主听了叹了一口气说，
1: 唉，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做到全部，只有实现我们的蓝军计划，就是使人类和机器相结合，它具有人类的思想和意识，还有机器钢铁般的躯体和意志，这样才能不被人类中的败类和智慧生物控制这个世界，甚至整个宇宙。布里斯看着公主紧绷的脸，有些不解地问，
0: 那其实我们不就成了机器人了吗？公主斩钉截铁地说，
1: 不，我们是有机物和无机物的结合，是人和机器结合的变异，是人类的延续。
0: 他们来到最后一个圆形建筑，这里的门有3道检验，分别要通过公主、酋长、奥勒留的指纹、声纹和视网膜才能进入，所以显得十分神秘。公主又单独设置了一下密码，布里斯才被批准入内。原来这里安装着时空隧道机模型和可控核聚变机模型。公主拉了一下酋长的胳膊，满意地说，
1: 时空隧道这个项目是奥勒留负责的，现在前期模型制作已经结束，如果能解决黑洞和白洞之间的闭合类实现，我们很快就可以自由地回到过去，或者去向未来，这是以前我们的选择，要么逃避这个世界，回到过去，遥远的过去，要么努力去征服未来。现在我们选择了征服未来，但是要征服未来必须有真正的条件，就是使自己强大，强大到在未来世界里足以战胜任何一个智慧生物，就是机器人。现在所有生命都局限在地球，没有任何一种生命形式有能力突破这样一个地球的环境，去其他的星系进行殖民，这是因为自然选择规律让所有的有机物、有机体局限在地球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环境，要有温度、气候、阳光、重力、氧气、食物。一旦我们从原先有机的生命形态转变成为无机的生命形态，变成人工智能计算机，那环境就没有限制了。
2: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3: 啊！
2: 天上掉馅饼，
3: 你信吗？
2: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2: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
3: 哦，我来。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

0: 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1: 哎呀，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2: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3: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4: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24集。听了公主的话，布里斯小心翼翼地问：“
5: 公主，那么说，所有的外星人都是智慧生命，就是机器人？”
4: 你看，只有机器人可以在火星上生存，而人类不可以，因为有机生命体在离开地球以外的外太空，没有有机生命所必备的条件，是很难生存的。但是，计算机机器人就是人工智能、智慧生命，则能够在地球以外的其他星球和星系中生存。奥勒留有些不好意思，他看了看布里斯说：“
5: 电脑里的计算模型完全证实我的时空隧道构想是正确的。皮特，你了解时空穿越吗？”布里斯摇了摇头，说实在，他也就是从电影里得到一点知识。公主说：“
4: 你呀，就别为难王子了，我来向他解释。”
5: 在他们正面的墙上有3面巨大环形的 LED 组合式电视屏幕墙，中间的那一幅正在表现着宇宙浩瀚的星云和深邃的空间。公主说：“
4: 时光隧道是穿越时空的一种途径，它的客观存在是物质性的，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对于我们人类生活的物质世界，时空隧道是既关闭又偶尔开放的。由于它和人类世界不是一个时间体系，所以进入另一套时间体系里，就有可能回到遥远的过去，或者进入未来的世界。因为在时空隧道里，时间具有方向性和可逆性，它可以正转，也可以倒转，还可以相对静止。”布里斯认真地听着公主的理论，他脑子里同时也在想：
5: 很多科幻小说中，一个人忽然从一个地方消失，瞬间又突然在很远的地方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真有这样能让我们瞬间转移的可能吗？这时公主好像明白布里斯的疑问，她回答道：“
4: 现在使用模型已经实现了量子态隐形传输技术，今后要解决的只是传输物体体积大小的问题。可以肯定，在不长的时间内，有可能会实现传送一些大型物体，直到最后就是人本身。”“
5: 那大概要多长时间能实现？”
4: 酋长在一旁把话接过来，但是没有正面回答。“
5: 很快，我正在努力。”
4: 布里斯记得有一个曾被爱因斯坦称为遥远地点间幽灵般的相互作用的理论，那种粒子中出现过神奇纠缠现象。酋长说：“
5: 我们现在已经是……”

0: 现了两粒子复合系统，使用量子态隐形传输的实验。公主接着说，
1: 酋长这种被科学界称为幽灵般量子态隐形传输的技术来无影去无踪，很快会让物质甚至人体瞬间实现异地转移传送。这是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复合系统量子态的隐形传输，六光子纠缠态的操纵。实验结果表明，物质的瞬间无影转移很快就会成为现实。
0: 公主领着布里斯看着那些安装了一半所谓的时空隧道模型，这是一个一人高的金属管道，外形和内部都是形状怪异，里面有很多产生磁场的设备，在管壁上还有密密麻麻的风洞。
1: 这时酋长对布里斯又讲了一套理论，
0: 这个模型是根据电子模拟类型来做的，这一部分转动且带电荷的黑洞叫做科尔纽曼黑洞，我的时空隧道是以黑洞和白洞理论相结合，造成时间的变化以及空间的扭曲，使物体到达人类所谓的过去和未来。
1: 听他的理论实在是太深奥了，这种结构的黑洞里分世界和无限红一面，他们会分开，而且世界也会分为两个，外世界和内世界。无限红一面也会分裂为两个，外世界和无限红一面之间的区域叫做能层，有能量储存在那里，越过外无限红一面的物体仍有可能逃离黑洞，这是因为能层还不是单向膜区，单向膜区内有时间和空间，穿过外世界进入单向膜区的物体将只能向前穿过内世界进入黑洞内部，内世界以里的区域不是单向膜区，那里有一个奇环，也就是时间终止的地方，物体可以在内世界内自由运动，由于奇环产生斥力，物体不会撞上奇环，不过奇环附近有一个极为有趣的时空区，在那里存在闭合类实线，沿着这种时空曲线运动的物体可以不断地回到自己的过去。
0: 公主看着布里斯那呆呆的样子接过话来说，
1: 前段的黑洞是通过磁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使物体强烈的旋转前进，而后面还没有安装的部分叫白洞，它和黑洞正好相反，具有强烈的推力。根据白洞理论，有人认为类星体的核心可能是一个白洞，当白洞内超密态的物质向外喷射时，就会同它周围的物质发生猛烈的碰撞，从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由此推断，有些 X 射线、宇宙线、射电爆发、射电双源等现象可能会与白洞的这种效应有关。白洞的力是排斥力，与黑洞的吸引力相反的力，就在它们的结合地点，物质会回到过去，很远很远的过去，而由白洞推出去以后将达到未来，那永远的未来。
0: 真是理论深奥啊。可是布里斯不知怎么忽然有了启发，想起来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一位心理学教授的话，
1: 在过去和未来中选择，我选择历史。过去似乎是陈旧落后的遥远，而那只是一定范围中发生的事，在那些历史中同样有遥远而未知世界，那里远远超过我们星球现在的先进，就是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布里斯想，
0: 是啊，世界永远是平衡的，黑洞对应着白洞，历史对应着未来，人类能想象到的未来科技发展其实在地球上已经发展过了，甚至超过未来的几千倍几万倍，即使地球上没有这个必然， 也会有更大范围的宇宙空间来实现它的偶然。
1: 布里斯想到这里，立即对公主说，
0: 在我们这里，超级叠加电脑能模拟还原地球历史发展的过程吗？公主听了布里斯的话，马上领悟了他的意思。
1: 王子，你是说从已经发生过的时间和空间里去寻找现代人类在未来的可能性吗？
0: 三块巨大的环形屏幕墙，公主输入了几组密码，安排了中心内容和数字模拟的程序，那个最为先进的程序就把世界上各个超级电脑叠加起来，然后将计算结果演变为视频，开始播放，立刻使人好像置身于宇宙浩瀚的空间里。
1: 布里斯觉得自己好像在空中飘着，这种脱离地球的感觉很不舒服。他回头看着公主和酋长奥勒留，他们倒是很享受这样的场景。酋长说，
0: 我们就这样的在宇宙中漂浮，到达那未知的世界有多好啊。
1: 当世界各国的十几台超级计算机都在为布里斯他们出力的时候，布里斯相信所有人类所经历的过程都还原在眼前了。环形屏幕事无巨细地出现了很多人类的传说，慢慢的，5000年前眼前更多的只有植物，8000年前地球的形象和现在简直面目全非，10000年前布里斯他们几个好像漂浮着俯视着那个蓝色的星球，忽然看到十几个巨大的飞行物围着一个球体，那些飞行物就像美国科幻电影《银河舰队》里一样，有着巨大的身躯。酋长说，
0: 太大了，足有地球上一个城市那样大。公主和小弟弟议论着，
1: 你看他们带着那个球体在太空中运行，那些飞行物一定用的是无形引力绳，那要产生多么大的牛顿引力啊。
0: 布里斯他们知道，任意两个质点通过连心线方向上的力相互吸引，引力大小与它们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它们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就在他们走到地球的旁边，忽然一颗彗星划过，尾部散乱的碎块碰撞到那个球体，使它剧烈地晃动着，那个球体被砸得千疮百孔，偏离了原来的轨道，一下子就被地球的引力所捕获。
1: 看，那个物体开始围着地球环绕了。
0: 随着公主的话音，那些巨大的飞行物也被地球吸引在环绕的轨道上，他们拼命地想要挣脱地球的束缚，摇晃着想飞向地球之外，可是没有成功，因为这些飞行物被挤在了一起，不同程度地被彗星损坏。
1: 这时，几个人相互看着对方，布里斯不禁问道，
0: 这是怎么回事？
1: 眼睁睁地看着那些飞行物一个个燃烧起来，直到化为灰烬。奥勒留在那里数着，
0: 一个，两个，三个，
1: 一直数到第八个，但还是有几个随着那个圆球在轨道上继续旋转。奥勒留指着说，
0: 快看，有一个燃烧着向地球掉下去了。
1: 就看到它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最后坠毁在地球上，燃起了一阵火光和巨大的声响。还有一个巨大的飞行物，它没有燃烧，它又围着地球旋转了两圈，然后向着中国的黄河流域降落，然后又起飞向西，又经过几个地点后，找到了那个飞行器坠落的地点，又降落在地球上。酋长马上就报出了两个飞行器的降落位置。
0: 降落位置是在亚洲，北纬41.767度， 东经 109.968 度，当地的海拔为2602米。
1: 布里斯心里计算着，
0: 这个位置是在中国的正北方啊。
1: 按照天文学计算方式，那些飞行器围着地球整整燃烧了三年。布里斯知道眼前的图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叠加演算变化的结果。像中国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美国红杉、美洲豹、走鹃、德国尤金、美国泰坦、海妖等大型计算机群，他们把世界上所有的信息经过过滤、运算、推理，形成了眼前的图像。布里斯一下子豁然开朗。
0: 哦，刚才看到的不就和中国古代传说里后羿射日相吻合吗？那嫦娥奔月呢？也会有吗？真是文化的差异，公主和酋长奥勒留三人却议论起另一件事情了。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电池，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刚才的事情发生在10000年前，看来天文学者的推测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那就是月球是被另一些智能生物发明出来作为基地使用的。德国和英国科学家分析了美国阿波罗号飞船带回的不同月球岩石样本，根据岩石中钨182同位素的数量，测出了相对精确的岩石年龄。科学家们分析测算出月球的年龄为45亿年，属于相当年轻的星球。外星生命在银河系里选择到这颗不大不小的星球，关键在于它的特殊之处，那就是月球内心是空的，这符合那些外星生命的要求。经过改造以后，外星生命带着月球向银河系的另一端飞去，寻找新的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去了。可是在运输的过程中，连同运输的飞船都被地球捕捉了，所以月球就变成了地球的卫星，而那些巨大的飞船由于摆脱不了地球的引力而分别烧毁。还有一个坠毁在地球北纬 41.767 度、东经 109.968 度的交叉点上，只有一艘飞船降落在同一地点的附近。布里斯这会儿才彻底明白了。
3: 哦，这个飞船后来飞走，在地球人看来不就是嫦娥奔月吗？故事就这样慢慢的经过几千年的各种演绎而流传下来了。
0: 他们四人来到可控核聚变模型旁边，这个装置在半地下一个巨大的坑里。酋长说，
3: 这里原来是个露天煤矿的深坑，我的重轻可控核聚变机就安装在这里。
0: 布里斯确实不懂什么核聚变，酋长就对他解释说，
3: 你看，简单的说呢，就是人造太阳，下面的设备那是在真空容器两端安装锥形发电机，利用电弧电离重氢原子发生对撞，聚变成氦原子，而且每秒只聚变成50个氦原子，制造微型脉动重氢聚变器。公主听完酋长对布里斯的解释后，又看着布里斯讲道，
2: 王子，你知道吗？地球上的能量，无论是以矿石燃料、风力、水力，还是动植物的形式储存起来，最终的来源都是太阳。因为矿石燃料是由1000万年前那时的动植物演变而来的，而动植物，无论是今天的还是以前的，它们的能量最终是要来源于食物链底端的植物，经过光合作用所储存的太阳能。公主一说起这些科技来，那是滔滔不绝，哪里像是一个17、18岁的姑娘，分明是带博士的教授学者。听到这里，布里斯也大概知道一些了。
3: 啊，那就是说，所有能量都必须有太阳的作用才能转化。
2: 说对了一部分。因为风的起因是由于太阳对大气的加热造成的冷热不均，而水力的势能一样要靠太阳的加热，使其处于低频位置的水体蒸发然后上升，再以降水形式被搬运到较高位置，从而形成势能。因此 无论人类利用这其中的哪一种能源，归根结底都是在利用太阳能。这时一旁的酋长又把话接过来，
3: 而太阳的能量则来源于核聚变，因此人类如果掌握了有序地释放核聚变的能量办法，就等于掌握太阳的能量来源，也就等于掌握了无穷无尽的矿石燃料、风力和水力能源。现在很多人在推测，现代工业将因为没有能量来源而走向灭亡。我们一直在寻找真正的解决办法。现在可控核聚变反应堆，我们称作人造太阳的设备，就是一个真正好的出路。
2: 布里斯显然对酋长的话产生了质疑。
3: 我们设备的水平是最先进的吗？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周三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那距离这有车时代啊再一次的开播已经过了一周半的时间了、
0: 对，确实、
1: 但是这一周半的时间我跟阿诺从来没有这个同时出现过，
0: 对，没有双线合璧过啊。
1: 对，就只有在这个第二周的这中间的这个阶段啊，两个人的双线合璧了一下。
0: 对，确实，因为我们两个人各自都有一些事情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是一直没碰到哈。即使这个重新的这个有车时代又重新的这个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
1: 哎，开启了
0: 啊、对、但是我们俩一直还是第一天见到啊，
1: 不过是甚是想念啊，
0: 确实啊、
1: 怀念最后一次我们两个一起做节目，应该距离现在得有个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了。
0: 对，一个多月的时间哈、那同时我觉得其实很多朋友都是在说哈，这个有车时代什么时候回来啊？这次确实回来了哈、
1: 是
0: 我们两个人又重新的这个跟大家来见面了哈，
1: 没错。
0: 那不管怎么样，还是推荐各位哈，来关注到我们西蒙荣梅聆听的微信的公众号啊，或者是视频号都可以的啊。那同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行程。首先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啊，今天这个天气从早上开始就有点这么阴阴沉沉的，好像到现在也没下雨，
1: 而且这个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啊。
0: 对，这小风一吹，格外的凉爽。
1: 对，
0: 尤其经过昨天晚上一夜的这个雨之后啊，虽然说这雨没有多大，但是淅淅沥沥的下了一夜，就很舒服。
1: 还是
0: 哎，那个同样的，我觉得今天应该是有雨。那有没有雨，咱们稍后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一些公告信息，还有咱们的城市月漫游，以及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 S304 多轮线路段、 G510 多轮线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路面呢有些湿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锡林浩特南部、西乌中晋旗南部、泰布寺旗东部、正蓝旗东部多轮线有分散性小阵雨，3-4级偏北风。再来关注到明天白天至后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锡林浩特南部、西乌中晋旗南部、泰布寺旗东部、正蓝旗东部多轮线有分散性小阵雨，4级偏北风。

那么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巴音胡硕镇多云转晴11到24度，乌利亚斯泰镇多云转晴11到16度，瓦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转晴10到16度，比利古台镇多云转晴14到16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转晴14到16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15到16度， 塞坦塔拉镇多云转晴14到15度，喜马拉格镇多云转晴13到23度， 绵阳图镇多云转晴12到21度， 宝昌镇多云转晴11到19度， 上都镇多云转晴12到20度， 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1到21度。 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

行13到24度，舒适度指数零级，感觉舒适。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起来，关注到盟内资讯。今年入夏以来，西盟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全面启动夏季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截至8月5号，全盟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共出动警力8400人次，警车2100辆次，查处20类违法467起。
2: 继续再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绿品初赛，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展销活动在北京 SKP 购物中心成功举办。西盟优质企业携羊肉、奶酪、果蔬等50余种特色产品组团参展，现场吸引众多北京市民和采购商驻足品鉴洽谈，充分展现锡林郭勒原生态农牧业资源优势与绿色农畜产品的鲜明地域特色。
1: 再来关注到2026年上半年，西盟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城乡消费稳步增长，全民社会消费品类零售总额达到110.75亿元。
2: 再来关注到近日，苏宁特左旗通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面层正式进入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设计项目整体于10月底完工。
1: 再来关注到日前阿巴嘎旗首条川沙公路吉格苏台大坝乌苏段完成交工验收并正式通车，该公路全长8.01公里，路基宽7.5米，路面宽4.5米，项目建成有效破解了沙区群众长期出行难题，为当地蒙牧民生产生活提供了便捷通道。
2: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目前泰普斯旗幸福乡永旺村51座大棚的普罗旺斯西红柿率先进入圣果期，正式开园采摘。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3: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4: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5: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

0: 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它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王博。
0: 关注到这台车型哈，近日从官方获悉，目前的这台凯迪拉克的 XT5 PHEV 实车已经到店了，车辆定位是中大型 SUV， 采用 1.5T 发动机双电机组成的插混电力的一个系统，那么 W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155公里，同时车辆辅助驾驶还将搭载了 Momenta R7 的世界模型。
1: 是的，这台车啊，从外形看就是特别帅啊，有那种美剧当中的那种硬核的这种感觉啊。
0: 哎，
1: 再来看到在外观方面呢，凯迪拉克的XT5 PHEV的整体延续了现款燃油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它采用到了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盾形的前格栅，就是这凯迪拉克的标配嘛。
0: 对，
1: 那内部呢辅以是网状元素进行点缀，搭配到两侧分体式的大灯组，又是非常强的一个视觉的辨识度。那么值得一提的什么呢，该车的车顶还将去配备到了激光雷达，也就是说这凯迪拉克终于是也跟智驾搭上边了。
0: 对，确实啊，跟这智驾开始挂上钩了啊。
1: 哎，
0: 车身侧面采用传统的这种结构的车门把手，采用密辐式的车圈的一个这种轮圈造型，那搭配了这个亮黑色的车窗饰条，有着不错的精致感。尾部方面，两侧 T 型这种的一个尾灯呢，将镀铬饰条相连接起来，搭配了上方的后扰流板，提升车辆的一个运动气息。值得一说的是啊，就是这台车取消了双边共两出的排气布局，那转而隐藏了这个排气的一个布局方式。那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米888、1米957、1米685，轴距是2米863。
1: 话说啊，之前的这个凯迪拉克的这个后排气，哎，这两边这个布局还是挺漂亮的啊。但是隐藏起来之后呢，也有利有弊，就觉得可能在美观度上就是变得更加简洁化，然后可能没有那么繁琐的设计样式。对于这些喜欢排气筒多的朋友，或者说这个排气筒的样式很张扬的，哎，对，很张扬的这样的萌的话，哎，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不是特别乐观啊。
0: 对，
1: 那再来看到其他方面啊，在辅助驾驶方面，Momenta R7 的世界模型不同于传统辅助驾驶，更聚焦于识别眼前的道路还有障碍物。那 R7 呢，则是进一步的理解物体的一个物理的属性啊，运动的因果关系以及交互的潜在可能。就比如说啊，这个物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密度啊？它是一个砖头，还是一块铁片儿啊，或者说它是不是风吹的这个塑料袋啊，可能会计算这些问题啊。那而且根据于车速、轨迹和避让的策略呢，做出一些更符合

0: 和物理规律的一些预测和规划啊，解决早高峰的通勤、复杂道路、停车入库、窄路会车、巡迹倒车等一些复杂的用车场景。嗯，其实真的很不错啊。那动力方面呢，搭载
1: 1.5T的插混动力， 以及它全路况的电动蜂鸟底盘，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15千瓦，前后双电机 最大功率呢分别是160和110千瓦， 匹配35.5千瓦时的奥特能5C3元锂电池， WLTC的纯电续航里程是 155公里， 综合油耗是 6.05升每100公里，
0: 比之前这XT5可省油不少啊。确实之前这个凯迪拉克这个XT5也好， XTS也好， 是出了名的是油箱容易出一些这个问题啊。对，就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在买的是应该是2019款的这个 XTS， 但是它的这款车呢，由于呢可能这个汽油方面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加到什么不太好的汽油了啊，导致呢整个这个车辆的一个发动机啊以及变速箱啊可能都会受一些影响，
1: 大问题了啊。
0: 所以说一定我们还是
1: 使用正规的加油站，
0: 正规加油站，同时呢还要根据您车的一个 具体的用油的这样一个指数来加油，不能说哎呀我这个省点钱吧，我加92的，对，98的车我加的92，这个细车啊吃不了粗粮，
1: 对，
0: 这就没办法。哎，那下一台车型关注下一台啊，来到了长安的 CS55 Plus， 就在8月12号，今天我们呢从长安的汽车官方了解到旗下的紧凑型 SUV 长安的 CS55 Plus 蓝鲸超型动力啊将于8月18号上市。那作为了解呢，现款车型售价的区间来到了92,900到113,900元，
1: 价格还是挺亲民的哈。根据官方发布的图片来看，这台车整体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无边界的前格栅内部辅以 V 字形的元素进行点缀，搭配中央的长安品牌logo以及星环式的灯组，让它在老远就能看出它有个不错的辨识度了。嗯，
0: 确实说到长安啊，它这个前脸就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 自己的中国风，有自己的风格，就像是龙鳞一样啊，这样的向上叠加，所以说老远呢其实看到这台车的一个前脸就知道是谁了。那再来看到车身的侧面呢，该车采用到了5幅式的低风阻轮圈，搭配到了车窗镀铬饰条，营造了一些精致感啊。那么在尾部方面，它采用到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组和车头，形成了视觉的呼应，同时还配备了双边共2处的一个排气布局，以及车辆的车顶扰流板。
1: 我看到这个海报有一个特别醒目的，除了长安
0: 汽车它还有一个品牌的logo，这个品牌logo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认识哈，写的是CCTV 品牌强国工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样一个标志哈，这一个背书啊，就是让这辆车更加的有可信度了。
1: 确实哈，这价格加上这可信度，相信大家对于这台车的一个追捧应该还是比较高的哈。
0: 是，
1: 内饰怎么了解一下？采用环抱式的座舱，星环式的智联双联屏，那同样的接入 AI 的大模型支持高德800D图啊，这样双导航地图，55.5千块充场景魔方等功能，采用了纳帕的纹理皮质的面料，主副驾支持三档的通风加热，副驾支持8触点的按摩女王座椅，此外呢后排的膝部空间是80毫米，全车设置23处储物空间，后备箱容积方面常规状态475，扩展之后达到1425升。
0: 那再来看到最后的动力方面，该车呢将去搭载了长安自研的 iDE-H的深度电动化智能油混架构啊，配备到了180千瓦的高磁通高功率的一个混动电池。那据官方的透露来看，它呢这个500瓦的一个超高压直喷混动发动机配合 AI 云质控算法，城区油耗低至3.89升每100公里。你说这油耗又这么低，经济性又是这么高，这个价格还便宜，还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个背书，相信啊这台车的销量绝对是在8月18号之后可以见到非常的好。
1: 应该是一个震惊的一个状态，到时候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有车时代的节目了。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益信息，同时提示到驾驶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 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 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间话等于酒驾。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呢继续问候到各位了。那么同时来关注到我们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来看看这台车型相信大家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它到底是谁呢？近几年咱们国内涉及的深耕高端九系的这样一个旗舰 SUV 市场同时也是持续了丰富的八系中大型这种SUV的产品矩阵。
1: 对，
0: 其实对于不少消费者来说，想要大尺寸车型的气场空间，但并没有这种六座七座多人出行需求。哎，有些人说我就想要个四座的或者五座的就够了。对，我觉得我六七座有点忒大了，没啥用啊，
1: 后面坐不上人。
0: 哎，这类大五座 SUV 就成了一个最优的一个解释答案了。嗯，那看到这台车型啊，也不卖关子了，今天呢我们说这台车型叫做蓝图泰山的
1: X8。
0: 对，那这台车型啊，
1: 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介绍过啊，这台车型还是非常的不错的，也是非常大的尺寸。这一次我们收到的这台蓝图泰山的 X8 呢，定位是全能的大五座的旗舰 SUV 也打出了这个五座新王的口号。新车的售价非常这个低廉啊，对于它的这个配置来说，那来到了是29万2900到37万9900元。那与蓝图的泰山形成了高低搭配，进一步的是完善了品牌旗舰 SUV 的一个产品矩阵。
0: 对，那么再来看一下这台车哈，其实蓝图泰山X8其实延续了蓝图家族式的设计语言，相较于蓝图的泰山，整体风格会变得更年轻、更有朝气、更运动。那适配更多年轻的家庭用户的审美风格，前脸配备了标志性的直瀑式的进气格栅，那搭配了贯穿式的日间行车灯，视觉辨识度来说还是非常之高的啦。
1: 是，那再来看到两侧大尺寸的进气口提升了整车的气场，同时呢，搭载了
0: LLP的一个投影大灯啊，照明的效果与科技感是给大家是兼顾到了啊。对，那在侧面来说，气场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沉稳，前脸年轻，侧面肯定要有一些沉稳的那种感觉哈。
1: 是，
0: 全系标配21英寸的轮圈，这台试驾车型选装了22英寸的大尺寸轮圈，确实好看啊，
1: 帅气啊。
0: 哎，视觉效果是更为的大气了。同时呢，配备了四门的电吸，那么车身尺寸方面， 蓝图泰山X8的长宽高5.2米、2米0.25、1米84，轴距来到了3米0.90，这妥妥一个大家伙啊，
1: 够大的。哎，相比蓝图泰山这个轴距小幅是缩减了3厘米左右，依旧是稳居了同级的超长轴距的梯队当中了。哎，确实，之前呢回忆到这个蓝图泰山啊，在这个尺寸方面，比起极客的X9啊，以及的理想 L9来说呢，都是要大上那么一点点的。对，说明这个蓝图可能在做 SUV 的这个市场当中还是有一定自己的这个思路啊，觉得可能适配于中国的市场来说，大吉是好。对，大家更喜欢大一点的车型。哎，对，没错。那再来看到内饰部分啊，新车呢搭载了全新的一个鸿蒙智慧座舱 5.2 的一块屏幕，相比于蓝图泰山来说，新增到了一块屏幕，同时屏幕黑边进一步的收窄了啊，视觉的精致度是大幅的提升了。
0: 嗯，而且看到内饰是一个这种紫色的内饰啊，
1: 哎，对，
0: 这个还是挺个性的啊，
1: 又个性，然后又感觉有点奢华的感觉。
0: 对，确实啊，新车采用了一个大五座的布局，后排右侧配备零重力的座椅，支持32.1机械式的按摩，覆盖肩部至腿部的全区域。哎，这个舒服了啊。
1: 对，对于这个10.1按摩来说，就好多的现在车企都已经加上了这个零重力座椅啊，但是这个在可能 SUV 车上见过的少，一般呢就是轿车比较多一些。嗯，再来看到第二排呢，配备到了13升的双开门的车载冰箱，还有21.4英寸的吸顶娱乐屏和专属的小桌板，后排的豪华体验感是直接越级了啊。
0: 对，值得一说的是，新车搭载60秒一键成床模式，可以快速将第二排座椅纯平的放倒。嗯，啊，搭配了智能的充气系统，打造出一个2.1米超大纯床屏的一个空间啊。 无需携带户外的帐篷，极大的适配了露营啊、长途的休憩啊等一些多场景的用车需求。尤其我觉得哈，就是说，如果这时候就是在前些日子来到咱们的这个纳达木，
1: 哎对，
0: 订不上房间了，我觉得房间这个价格颇高了，
1: 嗯，
0: 我觉得你又说，哎，我这个房车我开不了太大了，块儿哈，
1: 对，
0: 那可以买台这个车，后面直接两口子，反正两口子够了。
1: 对，只要你两口子这个行李，啊，不要带太多，哎，是你要是带太多的话，装了满满的后备箱，你肯定是放不了这个纯屏模式
0: 啊。对啊，
1: 如果放了纯屏模式，咱们这个不管是到时候交通如何拥堵，或者说这个房间多难住啊，都是可以满足您的这个 住宿的需求的。
2: 对，尤其如果是两个人的话，然后长途又堵车，或者是长途比较有远的话，一个人可以在后面躺着休息一会儿，
1: 是
2: 前面一个人开车。哎，感觉不错啊。
1: 那开车那个人肯定是心里肯定不平衡，是不是？
2: 马上给我换过来
1: 啊！凭什么我在前面开车啊？你后面这个又是躺着又是歪着的，这么
2: 又是玩手机的。
1: 哎，对，就是非常的这个
2: 不舒服了啊！
1: 哎，两家人一起这个适配一下了啊。
2: 对
1: 啊，那不同于市面上主流的六座、七座、三排布局的 SUV 呢，大五座车型的最大优势呢，就是满载状态之下，依旧是拥有出色的一个后备箱的装载能力。
2: 嗯，
1: 那蓝图的泰山X8 常规状态之下呢，后备箱容积可以达到1148升，放倒第二排座椅之后呢，可以拓展至2361升，空间拓展性是十分的出色的，
2: 对，
1: 足以应对日常家用的储物呀、户外的露营呀等各类的装载现场。
2: 嗯，那同样呢，在动力体系上是蓝图泰山 X8 的核心升级点了，相较于蓝图泰山仅仅提供了插混版本，新车呢也是新增了一个这样一个纯电的版本。那插混车型呢，搭载 1.5T 的发动机，加上单档的 DHT 的变速箱组成的混动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10千瓦，入门版的车型系统综合功率475千瓦，综合扭矩910牛米，中高配车型呢系统综合功率是490千瓦，综合扭矩呢915牛米，入门版车型配备44.5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在 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245公里，综合续航超过1300公里，中高配车型呢搭载了一个800伏的高压平台和5Z 的快充技术，搭载了65度三元锂电池，在 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提升到了370公里。
1: 哎，这不光是家伙个大啊，这个动力方面是足足够用啊，又是这个综合扭矩达到了915牛米，然后呢又是800伏的高压平台，5Z 的快充，综合续航超过1300公里，这都是非常出色的数据了。
2: 对，
1: 再来看到新增的纯电版本车型呢，提供到了两种这个电池的配置啊，分别呢是搭载98度、120度的三元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呢对应到了603和727公里，且全系支持5C 超快充，补能的效率是大幅的提升了。纯电的前后双电机总功率来到475千瓦啊。也是相当够用的一个车型了。
2: 对，那么这次试驾车型呢是一个插电的混动版本，满电状态下的行驶质感十分接近纯电车型，动力输出平顺而且比较线性，电门的初段响应是比较灵敏跟脚的，即便车身超过5米2了，城市灵活代步依然是完全出色的，无论是低速跟车呀、市区穿梭呀，还是中后段的加速超车，动力储备是绝对够用，提速干脆利落。不过在之前我说到这个蓝图泰山车型是遇到了低电量的情况，中高速时呢动力稍微会有点不足，有点短板啊。
1: 对，毕竟是这个低电量的情况吧。
2: 对，
1: 中高速如果您电量充足动力充足的话，绝对是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2: 对，还是得及时充电啊。
1: 哎，对，那底盘的硬件之上呢，新车搭载了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悬架，同时配备到了三腔空气悬架加上 EDC 的魔毯底盘功能。那国内呢仅有蓝图泰山配备同款的硬件，那悬架可以调行程达到105毫米，处于同级的中上水平啊。那支持5档的车身高度，还有这个4档的悬架刚度啊，这个都可以调节。
2: 对，整体来说这车反正让你坐进车里面应该是相当舒适了哈。实际行驶质感上，整车底盘调教偏向于运动风格，车身的侧向呢支撑比较扎实，过弯的侧倾啊，前后的这个俯仰啊，抑制非常到位，大幅弱化了大型 SUV 这种忽忽悠悠的传感啊。新车也能够快速的上手，那即便大家可能说啊，我经常不怎么经常开车，开这么大的车可能不太习惯哈，能够建立我们的驾驶自信。那不同驾驶模式对于细碎的颠簸处理也是非常的明确哈。舒适模式下，悬架可以充分的过滤细碎的颠簸，然后像路面的坑洼呀、减速带啊，能够化解的比较柔和。那高能模式下，悬架刚度提升，保留适度的这个路感，面对大的坑洼呀、连续的颠簸路面呢，两种模式的过滤效果是表现都非常稳定，底盘整体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那除了常规的道路试驾之外呢，也在官方设置的一个体验场景之内呢，感受了一下这台车一个底盘的稳定性和通过性的一些表现。那进一步的验证这套空气悬架的底盘呢，调校功底，在 在80迈飞坡体验当中呢，车辆腾空落地的瞬间，悬架可以快速的锁定车身，一直晃动，落地之后呢也没有多余的弹跳和余震，那整体的车身姿态是非常稳健的，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底盘的一些整体性和高级感。
2: 对，那么再来看到在驼峰桥通行体验当中，得益于三腔空气悬架可以调节车身高度的一个优势，车辆也有不错的通过几何参数，面对大角度这种驼峰障碍可以平稳的通过，全程没有任何的刮蹭，而且没有任何拖沓的表现，这个表现非常的不错了。
1: 是，那让这台这个超过5.2米的大车如何做到灵活好开呢？除了底盘的调教之外，正负16度的后轮转向系统也是功不可没啊。那该车呢最小的转弯半径是仅仅来到了5.4米，同时呢新车配备到了楔形模式，可以实现车轮同向的平移，那面对于狭窄的街巷啊，紧凑的车位啊，挪车的容错率是更加高了一些，大幅降低了大型 SUV 的日常使用门槛。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长期驾驶无后轮转向车型的用户，初次倒车需要适时的一个短时间的一些适应的时间啊。那熟悉之后呢，会极大的提升这个用车的便利性，也就是熟悉之后就发现这车原来停车是这么好用啊。
2: 对，确实啊，因为毕竟是大车型，然后你后轮带一个转向的话，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
1: 哎，对，
2: 总结一下，凭借292,900到379,900的价格，兰图赛山 X8 以更低的这样一个门槛带来了媲美旗舰车型的综合产品力，超长轴距、大五座空间、插混、纯电、双动力的布局、800伏的快充、三腔空气悬架以及魔毯底盘、后轮转向等一些硬核的配置加持，同时可以兼顾咱们的家庭舒适啊，两人、三人、四人的一些户外露营啊，或者高速通勤呢、轻度的越野等一些全场景的用车需求。当然了，你要说拿这车，我打算这个穿沙啊，有点难了。
1: 是，那也不一定。如果是不是那么复杂的路段，我感觉这台车应该也是够用的，
2: 也够用啊。
1: 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了这台车的一些动力方面，我觉得对于动力这么充沛的车型来说，如果在一个不是那么极端的恶劣的一个路面条件之下呢，还是能够这个豁得出去的。
2: 对，那以上呢是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聊到的全部汽车方面的讯息。那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3: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4: 不会。

0: 好，谢谢。
1: 不会，
2: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4: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

0: 冲牙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1: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2: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3: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4: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5: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6: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7: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8: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6: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8: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7: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5: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9: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0: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1: 350万。
12: 400万。
11: 450万。
12: 500万。
1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4: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5: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3: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6: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3: 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4: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3: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山。
1: 大家好，我是吕玲。旅行四季，向风景出发，希望大家都可以收获一路的美好。那在一首歌曲之后呢，首先来为大家送上的是我们的整点资讯，稍后见。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今年入夏以来，锡林郭勒盟公安交管部门全面启动夏季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截止8月5号， 全盟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共出动警力8400人次， 警车2100辆次， 查处20类违法467起。 2026年上半年， 锡林郭勒盟消费市场持续回暖， 城乡消费稳步增长， 全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110.75亿元。 近日，苏云特左旗通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面正式进入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关键。

0: 性进展，预计项目整体于10月底完工。日前，阿布嘎旗首条川沙公路吉格苏台至大坝乌苏段完成交工验收并正式通车。该公路全长8.01公里，路基宽7.5米，路面宽4.5米。项目建成有效破解了沙区群众长期出行难题，为当地的农牧民生产生活提供了便捷通道。目前泰普斯旗幸福乡永旺村51座大棚的普罗旺斯西红柿率先进入盛果期，正式开园采摘。据包头海关消息，截止7月31号，满都拉口岸2026年累计监管进出口货物910.5万吨，同比增长202.6%，货运量、进出境人员、进出境车辆均创历史新高。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则，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8月16号至18号，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非遗草原欢乐那达慕2026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那达慕暨巴林右旗第25届那达慕将在赤峰市巴林右旗马斯塔拉那达慕会场举行。8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今年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出现在8月13号 ZHR100 左右，即在理想的条件下每小时有100颗左右流星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12号、13号夜晚守候观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
1: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2: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10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0: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1: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0: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前。
1: 其实很多人呢就会觉得，从我们八月六号七号立秋之后啊，就会觉得哎，草原开始偏凉了，草没有那么好看了。但其实不是，如果要让草黄了，可能这个视觉效果没有那么绿，要等到八月底八月二十多号以后。其实八月的锡林郭勒呢也有很多的美景，正值现在的颜值巅峰期。
2: 没错，我觉得就是一个季节有一个季节独属于它自己的颜色和它的意境哈，都值得我们去欣赏。那八月的锡林郭勒呢，虽然是青绿的画卷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光时刻了，现在啊，草原深处繁花正盛，河湖之畔可以说是凉风习习，天似穹庐，云影流动，正是邂逅美好时刻的一个最佳时期。
1: 那么来到锡林郭勒，除了看草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看花海的盛放。邂逅一年一期的草原花市在最绚烂的季节赴约，锡林郭勒的夏天是被野花铺满的浪漫季节。进入八月，多处的珍稀花海迎来了全盛的一个绽放期，在辽阔的草原上铺陈出了一幅最动人的色彩。
2: 说到我们锡林浩特的一个野花呢，大家首先应该想到的就是我们的柳兰沟了啊，全球稀缺的一个紫色秘境，一年呢是只有一个多月的一个观赏期。藏在辉腾锡勒天然植物园深处的柳兰沟是锡林浩特夏季最珍贵的一个自然馈赠。柳兰枝叶似柳叶，花朵如兰，淡紫色的花穗成片的生长在这片凉爽高原丘陵沟谷中静静地绽放。柳兰最佳的花期呢是七月中旬到一个八月下旬，整片山谷铺满紫色的花浪，背靠连绵的草原花海后呢是白色风力发电车缓缓地转动，草原花海风车同框，构成了锡林浩特独有的一个夏日画卷。
1: 那么其实看柳兰，除了说你跟他站在那里头看啊，但是你登高看的会更有别有一番风味。登高俯瞰之后呢，整片这种紫色的山谷宛如童话世界。八月正值花期的尾声，错过便要再等一整年。如果您恰巧来到了锡林郭勒，恰巧在听我们的广播的话，可以选择导航去柳兰谷这个柳兰沟柳兰花海去看一下，你会发现那种画面一边紫一边绿，那种比较有割裂美感的一幅画面。
2: 而且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容易出片哈，这是属于我们锡林浩特必看的一个柳兰沟吧。还有花海呢，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我们的正蓝旗金莲川草原，八百里金莲川因盛夏河谷遍地绽放金莲花而得名。这片草原依偎在上都河河谷地带，东西绵延60公里，平缓草甸与蜿蜒的水系交织，是锡林郭勒南部最负盛名的原生花海。每年的七月至八月为金莲花最佳的一个观赏期，2026年金莲花旅游季更是持续到了8月26号，配套10多项的户外休闲活动呢，还有这个花海体验主题活动也在精彩上演。
1: 那么在午后时分，我们可以选择吃完中午饭之后啊，可以去看看这个漫山遍野的金色花朵次第舒展，碧绿的草甸上铺展开了连片的金色的花海，清风裹挟着花香拂过，是天然的一个避暑赏花圣地。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看到蜿蜒的闪电河水在草原上迂回穿行，河畔湿地植被很丰茂，蓝天白云下牛羊又散落在草甸上，还可以听到百灵鸟的鸣啼藏在花海深处，构成一幅灵动舒展的塞北原野画卷。

0: 嗯，那大家如果要是八月前来呢，既可以沿着木栈道缓步穿行花田，也可以近距离的定格金莲花的灵动姿态，也可以在草原深处的露营地来小小的休息一下，伴着花香与晚风看日落铺洒金辉，沉浸式的来享受夏日草原的松弛和惬意。
1: 嗯，今年的旅游除了因为一首歌把我们唱火了之外，很多人来看大草原之外呢，就是这两年锡林郭勒一直有一个很火的旅游方式，就比如说大家选择自驾呀，选择在草原上驰骋呀，因为在这种碧草连天的黄金时节奔赴一场辽阔之约。八月呢，也是我们锡林郭勒草原的一个颜值的巅峰期，草高过膝，野花遍地，驱车呢行驶在草原公路上，两侧是你望不到尽头的绿色海洋，风里都是青草和刚刚我们提到的野花的气息。
0: 嗯，我们说自驾呢是我们锡林郭勒旅游的一个天花板啊，自驾呢就怎么能不去到这个西乌旗的99号公路呢？这条公路呢是全长160公里，被誉为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串联起内蒙古9种草原类型，有多个核心景区，沿途草原覆盖率也是超过了90%。
1: 那么八月的公路两侧呢，也是碧草如茵，86公里红、黄、蓝三色的彩虹标线，如同把彩虹铺在了草原上，与蓝天碧草撞色，随手一拍都是一张大片儿。
0: 嗯，那为了让大家的旅途充满惊喜，公路还设有14.29公里的葡萄紫色的一个骑行道，与音乐公路桥段啊，当乌中庆故乡，还有我和草原有个约定这两首经典的曲目旋律响起。看着车窗外的风景，大家就会懂得99号公路不只是一条交通道路，更是旅游体验的一个部分。
1: 嗯，那么我们非常出名的除了99号公路呢，还有我们苏云特右旗的火红公路，它呢是南望乌兰哈达火山的巍峨轮廓，北接大红山丹霞的绚烂红晕，全长呢有20余公里的火红公路，是苏云特右旗献给自驾爱好者的一份夏日限定礼物。
0: 那这条公路呢是镶嵌在草原戈壁间的一个景观长廊串珠成链，取景成阔，将全旗7大核心景点一脉贯通，金长城的苍苍古意，乌兰牧旗的红色初心，草原大漠的壮阔风光相融共生，车行到其中呢，一步一景都是诗意。
1: 那么八月呢，其实是一条公路的一个最佳自驾的时节，沿途地貌层次很丰富，从典型的草原过渡到荒漠草原，戈壁湿地河谷是次第铺展开来，雨后呢常能遇见彩虹垂落原野的一个震撼的这种景象。
0: 那在这条公路上呢，沿线分布着全国第一支乌兰牧旗展馆，还有塞罕塔拉温泉等点位，既能感受到红色故事，也能康养休闲，暑期更是有乌兰牧旗的专场演出，草原鲜果采摘等一系列的特色活动也是轮番上演。
1: 嗯，那我们一路呢沿着这条路向北，终点直抵大红山，赤红的丹霞地貌在八月的日落时分是特别特别动人的，低角度阳光将山体染成浓烈的一个橘红色，沟壑纵横的地貌宛如登陆虎星秘境一般，夜晚无光污染的这个旷野星河非常的璀璨，是自驾露营拍摄银河的一个绝佳去处。
0: 嗯，这是两种风格啊，一个是看花海，还有一个是草原驰骋，但是我们草原呢也有湖光揽胜哈，草原深处的清凉秘境避暑赏景两相宜，锡林郭勒的湖泊是草原上的明珠，八月湖水丰盈，沿岸草木葱茏，是避暑纳凉放松心身的一个绝佳去处。
1: 嗯，那么首选的一说我们锡林郭勒的湖，大家首选会想到多伦县的多伦湖。
0: 嗯，
1: 多伦湖真的是很美啊，就是那个风景其实不次于你所能看到的其他有湖的一些公园，而且多伦湖呢素有塞外江南这样的美誉，景区由7个相连的大小水潭组成，形成了两个湖心、两个大半岛、一个沙半岛的这种神奇的景观，山水沙草林浑然一体，构成了一幅壮丽秀美的立体画卷。
0: 嗯，那多伦湖最惬意的玩法呢还是自驾环湖，全程大约41公里的柏油路，钓鱼台还有观景台随处都是可停可拍的，一路湖光山色来相伴。
1: 嗯，那么我们除了 就是自驾之外呢，如果您不想自驾，我们可以选择乘坐这个快艇，还有一些画舫来游湖，体验这种漂流都是不错的选择。多伦有一条漂流的路线一直都还挺火的，而且呢它的湖中盛产鲤鱼、鲫鱼等十几种的淡水鱼，到了多伦呢一定要吃一次全鱼宴，这是不能错过的一个特色美食。八月的多伦呢气候凉爽宜人，特别适于休闲度假和避暑。
0: 嗯，这是我们草原湖泊多伦湖啊。我们草原上还有个比较出名的，就是泰普斯奇的一个牛奶湖，藏在贡宝拉格草原深处的牛奶湖，本名叫做白鹰查干诺尔，是近些年新进的一个网红打卡地。火山沉积的碳酸钙矿物质微颗粒悬浮在水中，阳光照射下，整片湖面是呈一个丝滑的奶白色，就像牛奶倒进了草原，所以呢，把它称作为牛奶湖。
1: 六月到八月呢是牛奶湖的一个最佳观赏期，此时草原翠绿，湖面面积最大，奶白色也是最浓郁的时候。环湖建有木栈道，低角度的仰拍，奶白湖面和蓝天白云、无垠草原相映成趣，极简又很治愈。
0: 那牛奶湖南侧水面层次呢是比较柔和的，我们到那儿游玩的时候呢，可以搭配一些浅色系的穿搭，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蓝天白云、奶白色的湖面、绿色草地融合成一幅绝色的一个草原图景，无需要滤镜就能拍出治愈系的大片儿。
1: 嗯，那我们来锡林郭勒，从柳兰沟的紫色花浪到金莲川的满目金黄，从99号公路的草原旷野到火红公路的戈壁丹霞，从多伦湖的潋滟湖光到牛奶湖的治愈奶白，八月的锡林郭勒将万般美好一一呈现给大家。趁着现在花期正好，不妨启程奔赴这片辽阔的天地，在天地舒展的草原间收藏专属于你自己的一份美好的回忆。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盟以晴好天气为主，微风不燥，但早晚温差较大，白天闷热，早晚转凉。提醒大家，日常要及时补充水分，清淡饮食，同时根据气温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

继续来关注西林姑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3到27度；乌拉盖巴音虎硕镇晴间多云，11到26度；东中沁旗乌里亚斯代镇晴间多云，11到28度；西乌中沁旗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2到26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4到27度；苏云特右旗萨汉塔拉镇晴间多云，16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5到30度；苏云特右旗萨汉塔拉镇晴间多云，14到28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镇镶白旗米安图镇晴间多云，12到24度；泰布斯旗宝昌镇晴间多云，12到24度；正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12到24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接下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晴间多云，11到23度；贝兹庙晴间多云，13到27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12到26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11到25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10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9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8到23度；泰布斯御马院晴间多云，11到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15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民旅游景区晴间多云，14到29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11到24度；镇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11到23度。最后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

通高不过十厘米，口径不足二十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

刚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

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公园玩吧。
9: 好啊好啊。
10: 要过马路了，
8: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9: 还是红灯，危险。
11: 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12: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9: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13: 谢谢呀、啊、孩子。
8: 你的花呀、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14: 别摘我。
10: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9: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8: 对不起。
15: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3: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2: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4: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

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

0: 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
2: 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我们以晴好天气为主，微风不燥，但早晚温差较大，白天闷热，早晚转凉。再次提醒公众朋友们，日常要及时补充水分，清淡饮食，同时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着凉。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蒙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转多云，偏北风4级。
2: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间多云，13到27度；巴音胡硕镇晴间多云，11到26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11到28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2到26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4到27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16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5到30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4到28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2到24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2到24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2到24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
1: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转多云，11度到23度；贝兹庙晴间多云，13度到27度；蒙古汗城晴间多云，12度到26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11度到25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10度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9度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8度到23度；泰普斯御马院晴间多云，11度到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15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晴间多云，14度到29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11度到24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11度到23度。
2: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2号的晚8点至13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在这里呢，依旧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今年入夏以来，西蒙公安交管部门全面启动夏季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截至8月5号，全蒙各地公安交警部门共出动警力8400人次，警车2100辆次，查处20类违法467起。
2: 近日，2026年绿色初赛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展销活动在北京 SKP 购物中心成功举办。锡林郭勒盟优质企业携羊肉、奶酪、果蔬等50余种特色产品组团参展，现场吸引众多北京市民和采购商驻足品鉴洽谈，充分展现锡林郭勒原生态农牧业资源优势与绿色农畜产品的鲜明地域特色。
1: 2026年上半年，西蒙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城乡消费稳步增长，全盟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110.75亿元。
2: 近日，苏尼特左旗通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面层正式进入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预计整体项目于10月底完工。
1: 日前，阿巴嘎旗首条川沙公路吉格苏台一大坝乌苏段完成交工验收并正式通车。该公路全长8.01公里，路基宽7.5米，路面宽4.5米。项目建成，有效破解了沙区群众长期出行难题，为当地农牧民生产生活提供了便捷通道。
2: 目前，泰布寺旗幸福村永旺幸福乡永旺村51座大棚的普罗旺斯西红柿率先进入圣果期，正式开园采摘。
1: 据自治区财政厅消息，自治区财政共拨付2311.6万元专项资金，助力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场场馆更新、赛事宣传等，以资金活水直抵赛事末梢。
2: 据包头海关消息，截至7月31号，满都拉口岸2026年累计监管进出口货物910.5万吨，同比增长202.6%，货运量、进出境人员、进出境车辆均创历史新高。
1: 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5.1%。
1: 8月16号至18号，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非遗草原欢乐那达慕2026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那达慕及巴林右旗第25届那达慕，将在赤峰市巴林右旗马斯塔拉那达慕会场举行。
2: 8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人，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1: 今年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出现在8月13号 ZHR100 左右，即在理想条件下每小时有100颗左右流星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选择12号、13号夜晚守候观测。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8月10号在北京揭晓。

0: 市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社区。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锡林浩特市的各个街道社区，看一看近一段时间在基层一线发生的民生实事、暖心故事。从小旧小区的环境提升、便民服务落地，到一老一小关爱服务、邻里文化活动，一桩桩小事持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1: 没错，那首先呢，我们先走进宝利根街道。近期呢，宝利根街道持续的开展人居环境的集中整治行动，辖区的老旧小区和平房片区较多，也是本次整治工作的重点区域。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党员志愿者，包括包联单位的工作人员，共同行动，清理楼道堆积杂物、废弃家具，整治墙面的小广告、私搭围栏、电动车飞线、充电等常见的安全隐患。眼下呢，也是正值夏季，蒿草进入了旺盛的生长期，容易引发过敏。那街道呢，组织力量集中的清理道路两侧、小区空地、平房院落的周边野生蒿草，降低群众花粉过敏的风险。同时呢，街道持续的推进红色的意识机制，依托各个社区民情恳谈角，收集居民关于下水疏通、小区停车、雾面维修等诉求，建立台账，逐项的推进解决，做到居民诉求及时响应。
0: 楚古兰街道持续深化社区合伙人街坊共治模式，调动辖区共建单位、商户、居民志愿者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爱民社区作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持续完善十六子家园阵地建设，常态化接待各族居民咨询调解邻里纠纷。乌兰木齐社区持续推进空巢独居老人常态化敲门行动，网格员上门开展用电用气安全排查，协助行动不便的老人办理高龄认证、医保服务。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老年活动阵地，定期组织棋牌交流、手工体验、健康知识讲座，丰富老年人的日常文化生活。扎斯嘎图社区持续开展文明集市、邻里趣味活动，把义诊、政策宣讲、便民服务送到小区广场当中。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杭盖街道的最新民生动态。大家十分关心的柴达木社区呢，出行难题已经得到了实质性的解决，七路公交车正式的通车运行，路线呢覆盖柴达木社区、二中、元和早市、第一中学等区域，填补了城郊片区长期缺少公交线路的空白，极大的方便了老年人、学生的日常出行。那呼格吉勒社区呢，持续的开展大型的免费义诊活动，联合医疗机构开展血压、血糖、骨密度筛查，普及慢性病养护知识。长安社区呢，常态化的组织环境整治志愿服务，重点针对无物业小区清理卫生死角，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同时各个社区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也在持续的开展反诈燃气安全入户的宣传，把安全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
0: 下面的时间来关注额尔敦街道。额尔敦街道以额尔敦有你真好服务品牌为抓手，持续做优一老一小服务。今年暑期，街道六个社区同步开设公益托管班，优

0: 先面向双职工家庭、外来务工家庭、困难家庭子女提供课业辅导、安全教育、素质拓展课程，缓解家长暑期看护难题。街道组织的柳兰花志愿消防队持续开展安全巡查，此前已为辖区的独居老人、残疾人家庭免费安装烟杆、报警器、燃气智能监测设备，同时街道推行党小组加网格员加楼栋长微治理模式，590余名楼栋长扎根各个单元，收集居民诉求，调解邻里矛盾，推动小事在楼栋内部化解。新兴社区的桃林聚力品牌持续发力，晴暖环卫爱心早餐项目持续为户外的环卫工人提供热餐与休息场所，温暖一线劳动者。那昔日塔拉街道的各类邻里文化活动呢，也在有序的开展。巴彦社区常态化的举办公益便民集市，汇聚义诊、义务理发、政策咨询、非遗体验等多项的服务，居民下楼就能享受一站式的便民服务。街道呢，持续地推进小区环境精细化提升，修补破损路面，增设休闲座椅，完善小区休闲空间。锡林浩特社区打造红色蜂巢党群服务驿站，把服务点位设置在居民楼下，推行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的服务模式，方便居民就近咨询办事。那八一建军节前后呢，街道各个社区开展走访慰问退役军人、优抚对象活动，组织红色主题文化活动，营造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
1: 巴彦希勒街道持续织密民生保障网，重点做好困难群众帮扶工作。街道工作人员入户推广猛惠保、普惠型的医疗保险，为辖区的困难群众协助办理参保，讲解保障范围、理赔流程，落实医疗兜底保障政策。工作人员深入牧区种植户的家中，开展田间议事，面对面收集道路修缮、便民摊位、病虫防治的民生诉求，上门宣讲社保、救助、草场相关政策，打通政策宣传的最后一公里。
0: 很多居民呢都关心遇到难题如何的快速联系社区，在这里呢再次和大家说明，目前锡林浩特各个社区呢全部实行网格化管理，每一片区域呢都配备专职的网格员，大家遇到邻里纠纷、房屋漏水、环境卫生、政策咨询以及困难帮扶等问题，都可以联系对应的网格员，社区建立诉求闭环的处理机制，做到事事有登记，渐渐有回音。
1: 虽然现在的夏季已经过去了，但是秋天到来，秋雨绵绵，也是有多雨的情况。在这里提醒广大居民要持续注意居家安全，及时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电气线路，不要撕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雨季呢，要留意低洼地区的积水。老旧房屋的居民要持续关注屋顶、墙体的安全。同时，户外作业人员要注意防暑降温。社区暖心驿站持续对外开放，为环卫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临时休息的场所。
0: 没错，那丰富的社区活动呢，还在持续的开展当中。近期各街道社区将陆续的开展全民阅读、红色宣讲、邻里趣味运动会、健康科普等新时代的文明实践活动，请大家呢持续的关注社区的微信群、公众号通知，及时参与家门口的文化活动。有意愿参与志愿服务的居民呢，也可以前往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进行登记报名。
2: 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 是他们。

0: 零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无欲如此，方足以安无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3: 螃蟹又横穿马路，
2: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3: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4: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听完了各个街道近期丰富多彩的社区生活，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民生政策解读板块，我们一起梳理几条系列浩特市和居民密切相关的惠民实事，方便大家知晓就近办理。所有的政策都来自于政府公开内容。
1: 没错，那第一个呢是老旧小区的改造民生工程。今年呢，锡林郭勒盟计划完成26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改造呢不只是简单的刷墙，会重做这个房屋的屋顶的防水，更新供暖给排水管网，修缮路面楼道，同步增加休闲凉亭、充电桩、休闲健身设施。改造前期呢，社区的工作人员会逐户的走访，收集居民意见，纳入改造方案。大家居住的老旧小区，如果发现管网老化、屋面漏水、道路破损，可以向所在的社区网格员进行反馈，纳入摸排清单。同时呢，锡林浩特市推进城市精细化更新，实施背街小巷整治，修复破损的路面，更新分类垃圾桶，整治废弃电线电缆、微杆、歪杆，改善老旧小区平房片区的居住环境。居民呢，如果看到背街小巷有安全隐患，都可以联系社区网格员进行反馈问题。
0: 下面是关于养老相关的惠民政策。首先是高龄津贴，锡林浩特各个社区常态化开展高龄津贴上门认证，行动不便的老人不用跑大厅，联系网格员就可以预约上门办理。自治区居家养老消费补贴政策，中度及以上的失能老人可以享受居家上门服务、日间照料补贴，补贴呢还可以叠加高龄津贴、长期护理保险使用。大家可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咨询申请条件和办理流程。另外，额尔敦街道等多个社区已经为独居残障家庭免费安装烟感燃气警报智能设备，降低居家安全风险。家里有高龄的独居老人可以主动向社区报备，纳入重点走访台上，享受敲门行动常态化的关怀服务。
1: 那第三个呢，就是家门口的就业服务。锡林浩特市呢，打造15分钟就业圈，各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站点可以提供岗位推送、创业咨询、技能培训报名以及这个零工岗位的对接。不管是想找全职工作，还是想找灵活零工，都可以就近的到社区咨询，不用专门的跑到服务大厅。
0: 第四点是关于暑期公益托管提醒。额尔敦街道的多个社区的公益托管班正在开展，其他街道的部分社区也有配套的暑期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有孩子的听众朋友多留意自己的社区微信群公众号的通知，很多科普、红色研学、手工实践活动全部免费，丰富孩子的假期生活。
1: 那第五个呢，就是安全提醒。现在呢气温还是比较高，社区持续的开展电动车非线充电、燃气安全宣传。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不要从家中撕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老旧小区呢，楼道也不要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第一时间联系网格员。
0: 下面就是退役军人的优抚服务。81前后的全市各个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持续开展走访慰问，落实优抚政策。退役军人军属如果有政策的咨询困难诉求，可以到所在的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窗口咨询办理。
1: 在这里呢，还要跟大家介绍全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文明实践活动呢，也在持续的走进基层。医保、司法、农科、卫健等部门呢，现场坐班，给群众解答草场确权、医保报销、法律援助等问题。那乌兰木齐呢，带来文艺演出，志愿者提供免费理发，把政策和欢乐送到基层群众身边。大家可以多多关注社区的通知，就近的参与活动。
0: 我们也再一次提醒

0: 请广大听众朋友，锡林浩特市的各个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会定期开展义诊、义检、反诈科普、消防宣传、民俗文化、趣味运动会等各类活动，大家一定要多留意本社区居民的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活动通知，积极参与社区的各类活动。
1: 没错，那网格员呢，是我们社区治理当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遇到邻里纠纷、环境问题、政策咨询以及特殊困难，都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本社区的网格员。网格员呢会收集诉求，按流程闭环处理，做到事事有回应。
0: 社区的故事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故事，每一场文艺活动，每一次上门敲门走访，每一项惠民政策落地，都离不开社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贡献单位，还有广大居民的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也需要每一位居民主动参与，居民议事会、民情恳谈角都是我们表达意见建议的渠道。
1: 没错，那我们你好社区的这档节目呢，也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身边有社区暖心故事、民生线索，欢迎向我们提供。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持续的关注锡林浩特各个街道社区的点点滴滴。
0: 以上呢就是你好社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

0: 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麦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 才能走向胜利。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2: 收机前，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这里正在为小朋友们直播的就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的少儿直播节目《超级同学》，欢迎小朋友们来做客。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今天小童姐姐带着小喇叭优秀的广播剧，还有有趣的小笑话、叮当乐园的内容，来和小朋友们快乐分享这30分钟啦。今天的童话宝盒，我请小朋友们来听小喇叭广播剧《小仙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可是小童姐姐特别喜欢的一篇故事，也希望你们也会喜欢。后面呢还有叮当乐园，今天的叮当乐园我们也会听到小朋友们讲的小笑话，很有意思的。好啦，这是我们今天的所有旅程内容，希望小朋友们过得开心。下面咱们还是先听故事，打开童话宝盒吧。
3: 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

0: 从前有一个老鞋匠，他做了一辈子的皮鞋，是个手艺非常好的鞋匠师傅。
1: 我是一个老鞋匠，啦哩个啦，一个快乐的老鞋匠，老鞋匠。我是一个老鞋匠，啦哩个啦，一个快乐的老鞋匠。
2: 鞋匠爷爷，您看，我的鞋坏了。
3: 哦，让我看看。哎，脱下来，脱下来。
2: 哎，
3: 我给你修修啊。
2: 哎，给您。
3: 啊，小孩子都这样，走路啊，老是爱踢点什么。对不对？
2: 是的，我总爱踢路上的小石子儿。
3: 所以啊，你的鞋就张开了一个大嘴啊。好了，修好了啊，穿上试试。
2: 哎，太好了，鞋匠爷爷，谢谢您。
3: 以后啊，

0: 说我的老伴儿准是遇到什么发愁的事儿了、
1: 哎呀，你瞧瞧，咱们做鞋的皮料只够做一双鞋的了。
0: 哎，这算是什么发愁的事儿？今天晚上咱们先切好鞋料，等明天早上我再把它做成一双漂漂亮亮的皮鞋，嘿，准能卖个好价钱。
1: 哎呀，你呀，想得倒好，要是卖不出去呀、啊，那咱们可就没有吃的了。
0: 不怕，不怕。我是一个老鞋匠，啦哩个啦，一个快乐的老鞋匠，老鞋匠。
1: 你呀，你呀。
0: 哎，我说老伴儿啊，你瞧瞧这皮子多好啊啊！做成皮鞋一定非常好看。
1: 嗯，是啊，这是一块好皮子。老头子，早点歇着吧，明天还得干活呢。
0: 好。好，
2: 老鞋匠一点也不发愁。到了晚上，他切好了鞋料，熄灭了油灯，然后就安安静静地上床睡觉了。不一会儿啊，他就打着呼噜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老鞋匠起得可早了，他要赶紧把昨天切好的鞋料做成皮鞋，好卖出去，然后再买点面包回来。突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哎，老伴儿啊，
1: 啊，
0: 你快来看呐。
1: 什么事啊？
0: 老伴儿啊，你快瞧瞧，咱们昨天切好的鞋料今天它自己就变成了一双皮鞋了，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1: 啊，这双皮鞋做的可真不错呀。
0: 是啊是啊，你看这针脚缝的多密多整齐呀、
1: 啊、嗯，可真像是个老师傅的手艺呢。
0: 对对，这到底是谁干的呢？
1: 是啊，这会是谁干的？
3: 哎，鞋匠师傅，鞋匠师傅，我要买双鞋。
0: 哎，来了来了。
3: 啊，鞋匠师傅，
0: 嗯，
3: 我要买一双皮鞋，请把你这里最好的皮鞋拿出来给我看看好吗？
0: 最好的皮鞋吧。
3: 对，一定要最漂亮的，多少钱我都要。告诉您，我要结婚了。
0: 啊，祝贺你啊，年轻人。不过今天我们这里啊只有一双皮鞋，你看，就是这双。
3: 哎呀，这双皮鞋真是太漂亮了，我跑了好多好多皮鞋店，也没有找到这么漂亮的皮鞋。鞋匠师傅，我就买这双。
0: 哦，只要你满意就行啊。
3: 谢谢您。这是买鞋的钱，再见。
0: 哦，再见。哎，年轻人，你的钱给的太多了。
3: 不多不多，鞋匠师傅，因为你的皮鞋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2: 老鞋匠用这些钱买了面包，又买了做皮鞋用的新皮子。
4: 老伴儿啊，
1: 哎，
4: 老伴儿
1: 来了，
4: 我回来了。
1: 哎，老头子，快歇歇吧啊。哟，你买回的皮子足够做两双皮鞋的了。
0: 是啊，我要用这些皮子做两双顶漂亮的皮鞋。
1: 好，好，今天晚上你就切鞋料吧。
0: 哎，我是一个老鞋匠，哪里个啦，一个快乐的老鞋匠，老鞋匠。我是一个老鞋匠，哪里个啦。
2: 老鞋匠切好了两双皮鞋要用的皮料，然后熄灭了油灯，上床睡觉去了。

0: 儿啊，
1: 哎，
0: 你快来快来看呐、啊！昨天晚上切好的皮鞋料啊，它又变成皮鞋了
1: 啊。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也糊涂了。
2: 就这样，老鞋匠每天晚上切好鞋料，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皮鞋就会整整齐齐地摆在老鞋匠的工作台上。老鞋匠和老伴就把皮鞋卖出去，买回更多的皮子来。他们的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
1: 老伴啊，咱们总是这样下去不行啊，该弄清楚到底是谁在帮助咱们做鞋。
0: 是啊，哎，快过圣诞节了，咱们应该好好的谢谢这帮咱们做鞋的人，是不？
1: 哦，对呀，我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你快说说。
1: 好，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咱们
2: 老鞋匠和老伴儿赶紧切好了皮鞋料，放在了原来的地方，然后就悄悄地躲到了屋子的角落里藏了起来。到了半夜，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悄悄地出现了两个很小很小的小孩，他们轻手轻脚地跳到工作台上，点亮了油灯。
1: 老伴啊，咱们总是这样下去不行啊，该弄清楚到底是谁在帮助咱们做鞋。
0: 是啊，哎，快过圣诞节了，咱们应该好好的谢谢这帮咱们做鞋的人，是不？
1: 哦，对呀，我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你快说说。
1: 好，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
2: 老鞋匠和老伴儿赶紧切好了皮鞋料，放在了原来的地方，然后就悄悄地躲到了屋子的角落里藏了起来。到了半夜，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悄悄地出现了两个很小很小的小孩，他们轻手轻脚地跳到工作台上，点亮了油灯。哦，原来是两位长着白色翅膀的小仙子
0: 啊。是小仙子。
1: 嘘，别惊动了他们。
3: 哎，咱们干活吧。
4: 好吧，青翠的活可真不少。我来扔钉子，
3: 我来缝鞋板，
4: 我来干这个，
3: 我来干这个。
2: 两位小仙子舞动着背上那洁白的小翅膀，飞来飞去的把老鞋匠切好的皮料认认真真的做成了鞋子。
0: 老头子，你瞧他们干得多快呀。
1: 是啊，他们干得可真不错。
3: 哎呀，全干完了，
4: 咱们该休息一会儿了。
3: 哎，咱们跳舞吧。
4: 好的。
5: 我是一个老鞋匠，哪里了哪里了，我是一个老鞋匠，哪里了哪里了。
2: 两位小仙子跳呀跳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们才悄悄地吹灭了油灯飞走了。
1: 哦，没错没错，这手艺啊我认得，就是这两位小仙子干的。
0: 是啊，帮着咱们的是小仙子啊。
1: 老伴儿啊，
0: 哎，
1: 别光顾高兴了，咱们也该想想怎么感谢这两个小仙子。
0: 是啊，咱们怎么谢谢这两位小仙子？
1: 小仙子是从天国飞来的，他们什么也不缺。哎呀，这可真难办。
0: 哎，我看见他们两个是光着身子飞来的。哎呀，那美丽的小身子就好像玉石一样，那么光洁，那么可爱。
1: 对呀，他们的身上还放着鲜艳的光彩呢。哎，老伴儿啊，咱们该给他们准备两套小衣服。
0: 对呀，圣诞节就快到了，我给他们每个人呐缝一件小衬衫，一件小外套。对了，还 缝一条小裤子。
1: 我再给他们每人做一双漂亮的红皮鞋。
0: 对，还有小袜子。
1: 别忘了，每人还要给一顶小花帽。
0: 好，咱们就把这些个送给可爱的小仙子，就算是送给他们的圣诞礼物吧。
1: 嗯，咱们现在呀，就开始做。
0: 好，开始做吧。

0: 圣诞节到了，圣诞老人的雪橇带着孩子们最喜爱的礼物来到了这座城市。这时候老鞋匠和老伴儿也已经把送给小仙子的礼物都准备好了。
1: 老伴儿啊，今天怎么不切皮鞋料了？
2: 对，咱们就把这些圣诞礼物放在原来的地方。
1: 就这么办。
0: 天渐渐的黑了，老鞋匠和老伴儿把准备好的礼物放到了工作台上，然后又悄悄地藏到了屋子的角落里，等着可爱的小仙子。到了半夜，小仙子果然又飞来了，可是今天他们却没有找到老鞋匠切好的皮鞋料。
3: 咦，真奇怪，老鞋匠师傅今天没有切皮鞋料
4: 啊。多漂亮的衣服
3: 哇，多漂亮的红皮鞋红袜子，这一定是老鞋匠师傅的手艺。
4: 来，咱们穿上试试。
3: 好的。多合适，就像给咱们做的一样。哎，你看怎么样？
4: 不错不错，看上去你像个美丽的公主。哎，你看我怎么样？
3: 那你就像个高雅的绅士了。哎，来，咱们跳舞吧。
4: 好吧，穿上这身衣服鞋子，再戴上这小花帽子，跳起舞来一定更好看。
0: 两位小仙子跳呀跳呀，一直跳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停下来。
3: 哎呀，真开心。哎，怎么该走了？
4: 这衣服，
3: 我看这衣服是老鞋匠师傅和他的老伴专门给咱们做的。
4: 可咱们仙子是不穿衣服的呀。
3: 是的，那咱们就留下来做个纪念吧。
4: 好吧，今天咱们就穿着衣服走吧。
3: 对，看来老鞋匠师傅的生活已经过得不错了，咱们也该帮助别的好心人了。
4: 咱们去帮助那些比他们更穷的人。
3: 对。
0: 小仙子飞走了，从那以后啊，他们再也没有飞回来。老鞋匠还是和从前一样，每天不停地做皮鞋。
5: 我是一个老鞋匠，老那个老，一个快乐的老鞋匠，老鞋匠。
0: 老鞋匠和他的老伴儿从此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把小仙子的事情告诉过别人，因为这是个秘密。

0: 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1: 小叮当，小叮当，

0: 一天，李二嫂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看见邻居的家人都出去了，便偷偷地跑到邻居家，偷了一只羊回来，藏在床底下，吩咐儿子不要讲出去。过了一会儿，邻居回来了，发现羊不在了，就到处找，最终也没有找到，便站在自家院子里大骂起来，骂得很难听。李二嫂的儿子见邻居骂得凶，听不下去了，就对邻居说，我妈没偷你们家的羊。他妈妈听了又气又急，两只眼睛瞪得鼓鼓的，追着儿子就要打。儿子一边跑一边冲着邻居喊，你看我妈那双眼睛，活像床底下羊的那对眼睛。
1: 星期天，爸爸在屋里做家务，儿子从外面回来看见了，说，爸爸，我帮你收拾吧。于是父子俩忙活起来，过了一会儿，爸爸忙得满头大汗，就叫儿子去拿毛巾，叫了好几声不见回应，抬起头一看，儿子正津津有味地看着什么东西，脸上还挂着微笑。你不帮我收拾家，摆弄它干什么？父亲说着，从儿子手里夺过通知书，翻阅起来，只见上面写着老师的批语，在课堂上玩弹弓，往女同学的衣袋里装虫子，请家长来谈一谈。你在学校里净干这个，你长大会成个什么人呢？父亲向儿子猛吼，爸爸，这不是我的通知书，是我从您旧箱子里找到的。儿子说。

小朋友们怎么样？今天小仙子的故事你们喜欢吗？还有小笑话，希望小朋友们听了这些内容之后能够更快乐，这就是小童姐姐的愿望。今天我们的超级同学时间到喽，希望小朋友们记住我们的播出时间，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小童姐姐和肖爽姐姐都会在这里等着和你们一起快乐度过30分钟。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啦，下次节目咱们再见吧，拜拜。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3: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4: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5: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

0: 北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1: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2: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3: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4: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

0: 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

0: 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全部动作，全部动作。北港运河02在
4: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4: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4艘货轮依次驶入码道枢纽船闸，这也是码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3: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4: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5: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0: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

0: 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1: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6: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5: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6: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5: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5: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6: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呢，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四书之一的大学。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呀，我们讲到了慎独、
2: 是君子必慎其独也。所以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那这时候怎么能够把握住自己的言语和行动？然后更重要的是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内心。
1: 对，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诚于中，行于外。
2: 诚于中，行于外。
1: 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两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

0: 我记得当我们一开始啊，就是看到这个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蛮震惊的哦。
1: 嗯，
0: 说诚在里边，我们要是真诚，诚于中的话是指内心深处我们是真诚的。
1: 对，
0: 那它就会在外表上呢，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
1: 对，也就是说外在的东西会展现我们的内心。
0: 对，
1: 嗯，那我们可以看一个人写的文章，
0: 对，
1: 或者是看一个人写的字。
0: 对，所以呢，以前也讲就是文如其人。其实我们那个，因为很多的作者，包括我们古代的这些作家呀、作者呀、圣贤人啊，他把他的心胸，把他对人生的一些很好的感受，他把他想传递给我们子孙后代，他一定他寄托在这个文字里面。
1: 对，
0: 所以我们后世的人其实要读，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借助于文字，然后呢，去和文字的作者
1: 进行对话和学习，
0: 进行对话和心灵的沟通，
1: 对，
0: 直接学他的心。所以说，经常讲有一句话讲的什么，目贤当目其心，
1: 目其心，对，
0: 目其心。那怎么目其心呢？其实就是通过他的文字，
1: 嗯，
0: 所以这个文如其人啊，这个文章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气质来。那么我们读好文章，往往就受到好的影响，
1: 对，
0: 读不好的文章呢，会受到不好的影响。所以这样一个人的他的这个文章能够反映出他的心境来。
1: 哦，这就是可能也是诚于中行于外它的意境的延伸。
0: 所以呢，古人这个讲这个话就很有道理了。
1: 嗯，
0: 他说那一个

0: 你看这个人，他是什么人呢？我们不太清楚，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观察他的朋友，因为成于中一定，行于外。所以他内心深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他的价值观的，每个人他有喜好，他有价值观，那他一定交往的呢是跟他价值观相同的人，对吧？所以我们讲叫做什么，这个同气相求是吧？嗯，对，这个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1: 是
0: 啊，所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他都是同样的人，他会相吸的，会聚到一起。<笑> 所以那我们要想看一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我就看他周围的朋友。如果他周围的朋友比如说全都是喜欢吃喝玩乐的人，那我们大概分析这个人呢也是这样的，差不多是吧，可能也不会超得太远。
1: 对，
0: 那如果这个朋友他的周围的人都是很认真工作，很尽忠职守的，非常严谨，非常认真的这么一批人，他的朋友都是这一类型的，那我猜测一下大概这个人可能也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1: 对，还有人会根据这个我们一个人的修为来判断他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孩子，
0: 对，会不会很好。有啊，这个古人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叫做不识其子，识其父。
1: 哦，对，我们可能不认识他的孩子，但是通过他父亲的一些为人，我们就知道他的孩子大概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对，因为他的父亲呢，他的言传身教，言语和行动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他的孩子。
1: 因为他的言传身教，他的内心深处的修为是吧，他的人生的境界啊，他对这个他人的这个看法啊，包括他对待家人的态度啊，他一定会反映在他外表的言语和行动上。对，然后呢，他会无形中的影响他的孩子。所以这也叫什么呢？成于中，行于外。所以这个外既是自己的言语和行动，也包括受自己言语行动影响的周围的人事物，
0: 对，
1: 人事环境啊，物质环境等等。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 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 010-8850-8823 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www.51cjh.com。

0: 还有人讲过，他说叫做不失其君视其臣。
1: 哦，就是我们可能不知道他的长辈或者他的领导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通过他就可以判断。
0: 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到一个企业团队里去了，说那这个老板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有时候会很想了解，是吧，或者我要跟一个人进行合作了，那我可能一开始我不能见到这个人本身，我见到他的部下了，那老祖宗讲告诉我们，他说你要是想了解一个领导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看这个领导人用什么样的人，
1: 对，他欣赏什么样的人
0: 对，他用什么样的人，他欣赏什么样的人，那就能反映出他的价值观。
1: 对，
0: 所以我们大概就能推断出来，那这个领导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方法。那其实这个观察方法呢，更重要的不是用来观察别人，
1: 主要是观察自己。
0: 对，观察自己的，我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能够了解自己吗？我们真明白自己吗？我现在的人生境界到了什么程度？那我现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那怎么观察呢？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方法，观察我的朋友，是吧？那我最欣赏的是什么人？其实就是我的一个反应。
1: 对，
0: 是吧？我欣赏的肯定不是一个人了，我们说可能有十种类型，其实这十种类型它肯定有些共性。
1: 对，
0: 那其实这都是我们最欣赏的。那个最欣赏的东西实际上也是我们自己本身所具有的，它也是在告诉我们，那如果我们的内心真正是真诚的，那会对外在世界产生很大的一种影响，自然而然的就会焕发出来。它还不仅仅是一个内心的一种思想，它还伴随着很多的行动。
1: 哦，
0: 那比如说我这个真诚，我不能光是一个表，光是一个有一颗心，它有行动的。比如说我想为社会大众来付出，我有这颗心了，可是它要显现在外的时候，或者说我当接触到别人的时候，我能不能帮

0: 帮上他呢？那我需要有一个能力的提升。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诚呢，还体现在我日常生活中呢，时刻做好准备，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我自己。
1: 嗯，
0: 那这个提升除了我的理想的提升以外，还包括能力啊。
1: 对，
0: 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我可能会很喜欢外语。
1: 嗯，
0: 是吧？那我为什么喜欢外语呢？我就在想。
1: 嗯，
0: 我觉得如果已经在工作之余，我还在那学外语，那可能我们单位需要跟外国朋友进行交流的时候，我就能用上了。
1: 对。
0: 那么可能领导这时候正想找一个文字的翻译，
1: 嗯，
0: 啊，或者找一个口语的翻译，找不到合适的，又不了解我们工厂的情况，谁能来帮帮我啊？嗯，这时候我们跳出来了，我，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公司，帮助我们团队。比如说通过外语这种方法给公司团队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回报的服务的机会，
1: 嗯，
0: 那是我们真诚的外显。
1: 嗯，
0: 那这种真诚它是伴随着什么？伴随着我日常的不断的学习，天天在那里学外语，是吧？时刻做好准备是相关的。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爱好，除了我们的工作生活之外呢，我们能坚持其中的一项或者两项。
0: 对呀，
1: 长此以往我们就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了。
0: 对，还有比如说我们单位这两天正好开办一个活动，是吧？那接到了很多的贵宾。
1: 对，
0: 那现在我们要把贵宾接过来或者把他送过去，那谁会开车呢？
1: 对
0: 哦，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要是我们自己会开车的时候，这时候马上就可以把这些迎来送往的这些工作我就承担起来了。
1: 对
0: 啊，那么大家可以轮番的开车送这些贵宾啊，送这些朋友啊回去啊，或者接过来。
1: 嗯，
0: 那会开车这个手段啊，这个技术
1: 技能，
0: 这个技能，那平时我是需要来学习的。
1: 对，
0: 我事先做好准备，这时候当需要给他人服务的时候，我的真诚呢才能显现出来。
1: 哦，
0: 否则我光有真诚的心说，哎呀，你们谁会开车呀？我到处去问。可是我呢，虽然有心去帮助他们，可是我不会开车。
2: 在经典的涵涌中，领略传统文化之美；在学而时习中，领悟圣贤之道。中华文化大讲堂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哦，也就是说做一个内心真诚的人，品行高尚的人，他其实有服务社会的心，也要有相应的能力。
0: 能力，对，所以他一定要体现在能力上面。
1: 对，
0: 是吧？那我的能力很强，我的各方面能力不断的这个提升我的能力，那我觉得我这个真诚反映出来的时候呢，才能叫真正的反映出来。
1: 对，而且那个时候呢，大家也会觉得哦，你这个真诚是真心的。
0: 对，
1: 要不然总是
0: 说准备好多年了，
1: 啊，
0: 对吧？
1: 对，
0: 是的，就这时候就不用说了。不用说我是真诚的，我们已经看到他，因为他可以行动，
1: 对，
0: 他能够行动，而且他做得很好。
1: 嗯，
0: 那我们说这个人确实是真诚的。
1: 对，往往这样的人会得到单位的领导格外的重视。
0: 格外的重视，是吧？那包括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打字，
1: 嗯，
0: 是吧？那电脑可能我们在家里是在学习电脑打字，别人在上电脑在那玩，
1: 嗯，
0: 我在那里练打字，
1: 打字速度很快，
0: 打字速度很快啊！这时候班委正好这两天需要整理一些文稿，
1: 嗯，
0: 需要谁帮忙啊？
1: 嗯，
0: 我马上的把这字处理的很好，文字处理能力一下很强，
1: 对，
0: 那会让单位人会让我们的领导非常的高兴，
1: 嗯，
0: 那边解困呐。
1: 对，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在本职工作的技能把它做好提升好之外呢，其实如果有一些其他特殊的这方面的兴趣爱好再加以培养，再加以坚持的这个训练，
0: 对，
1: 也关键时刻可能也许出人意料的给别人以帮忙。
0: 对，还有就有的时候你看在工作过程中往往他是会提升自己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去做销售，
1: 嗯，
0: 那我做销售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对产品就会有深入的了解。
1: 对，
0: 然后我们会对客户的需求呢有深入的了解，那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我们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处事待人接物的能力。
1: 嗯，
0: 那抓紧一切时刻，利用每一个工作的时机，
1: 嗯，
0: 不断的提升我们自己，其实这也是一种真诚的表现。
1: 哦，嗯，其实诚意中行意外，不仅仅是内在的一个默默无闻的修为，它其实是和实实在在的能力联系在一起。
0: 对，所以这个行意外呢，它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什么表情的变化，
1: 嗯，
0: 我们的这个穿着打扮、语言的变化，它更多的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我们外在的世界发生变化。
1: 对，
0: 那外在世界发生变化呢？这个我们以前讲，这叫做境随心转。
1: 哦，
0: 是吧？哎，我这个环境随着我的努力，随着我的真诚，我真诚心的付出，那真诚我光想还不行，我要真付出，哎，那我的环境就会越变越好。我们好学、谦虚、努力的工作、认真的负责、扩大我们的爱心，为 我们的团队为周围的人服务，为亲人服务，那我们的世界呢就会越变越美好。其实这就是成于中，行于外。听起来是很美好的，它有待于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揣摩它的意思，然后呢结合我们的生活需要我们实实在在的去行动。对，其实这也是告诉了我们一个成功的原则，成功的原理就是我有真诚的心，我还有真诚的付出，我还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当机会来的时候呢，我能够
1: 利用这个机会，施展我自己的才华，对，
0: 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他人，那我的人生呢就会越来越美好。
1: 嗯，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现实，同时也是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理想，一个蓝图，
0: 是
1: 让我们都做一个内心真诚的人。嗯，这样呢别人跟我们交往的时候会感受到我们内心的诚意，然后呢我觉得也会遇到越来越多的贵人。
0: 是的。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经典选读栏目呢就到这里。听众朋友，我们再一次的一起来感谢李老师。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成于中，行于外。
2: 教育界自古有云， 胎婴养虚，幼儿养性， 童蒙养正， 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 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1666，1390-116-1666，微信号 1860128-5766, 1860128-5766, 微信公众号搜索程俊和， 网址3w.51cjh.com。
1: 听众朋友，古人对交友啊有很多很多的说法，那还有很多诗词呢是描述古人之间和朋友的深情厚谊。 有一句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就说明了知己的难得。《论语》开篇也有这样一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相信不用深入的解释，每个人都能够心领神会刚才这句话的意思了，因为我们在中学的语文课本里呢学到过这个篇目。在这里呢我们着重强调第二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个人在为天下国家千秋后代思想的时候，正是他寂寞凄凉的时候，有一个知己来了，那是非常高兴的事儿。 而这个有朋自远方来的远字，不一定是距离上的相隔千山万水，更是形容知己的难得。有句话叫做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在我国的历史上，子期伯牙的相遇是一段传奇。伯牙一曲高山流水与子期共享， 不管沧海桑田还是天上人间，他们用分享谱写了生命的乐章。俞伯牙是春秋时期著名的音乐大师，被称为琴仙。这一日他坐船来到川江峡口处，突然遇到狂风暴雨，船夫速将船摇到一个山崖下抛锚歇息。 雨过风停，伯牙见着高山之间的川江有这样的风韵，不禁犯了琴瘾，就在船上借此情景弹奏起来。他正弹到高兴处，
2: 突然琴弦断了一根，猛抬头见不远处的山崖

0: 伯牙问道：“小哥怎么会在此处？”那人答道：“小人打柴，被暴雨阻于此崖，雨停正要回家，忽听琴声一片，不觉听上了瘾。” 见樵夫如此说，伯牙高兴地问道：“你既然听琴，可知老夫是才弹奏的是什么曲子吗？”樵夫说道：“略知一二，方才大人所弹，乃是您见到山中川江在雨后的感慨。大人的琴音是那般昂扬雄伟，就像那巍峨的高山。 有的琴音是那样浩浩荡荡，就像滔滔流水。”俞伯牙心内一惊，心想他比我自己的体会都深，于是惊喜万分，急忙推琴而起，拱手作礼道：“真是荒山藏美玉，黄土埋明珠。老夫游尽五湖四海， 遍访知音，今得遇小哥此生心愿已了。”于是促膝谈心。通过交谈，俞伯牙才知道钟子期虽然是个樵夫，可是学识渊博，深谙乐理，具有高尚的志趣和情操，便拉他面对青山作拜，结成问景之交。 然后伯牙将自己刚才所弹之曲取名为《高山流水》，以纪念与子期的交往。次日艳阳高照，长江口两人洒泪而别，约定来年春暖花开之际再次聚首，以叙衷肠。时间飞逝， 转眼到了约定的日期，俞伯牙又驾舟来到长江口，却不见钟子期来和他会面。一打听才知道，子期已于年前病逝。伯牙听了，顿时热泪长流。他来到子期的坟前，一曲《高山流水》之后，泪流满面地说：“ 从此知音绝矣。”说完，他拿起琴朝钟子期墓前的石头用力一摔，琴身粉碎。从此俞伯牙终生不再弹琴。山青青，水盈盈，弹一曲《高山流水》，震彻群山，激扬层浪。 于是俞伯牙与钟子期共同欣赏这份相遇相知的真情。人生得意知己足矣，那份默契与和谐是上天铸就的。人世间有许多空虚伤痕，许多孤独苦痛，许多忧郁失落，许多悲欢激动， 这都需要一个知心人与你共同分担，也只有知心人才会陪着你一起心痛，陪你共同抵御这世间的风雨寒冷。人生得意知己足矣。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

0: 海捕鱼，醉酒需要六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一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工艺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汇入大海，它是翻滚的波浪；从云中落下，它是久盼的甘霖；流入稻田，它是生命的希望。一滴水只有0.05克，却能滋润大地，孕育粮食。别让它从你指尖白白溜走。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担当。树立节水观念，养成节水习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节约每一滴水。

0: 民生工程进行时，锡林郭勒盟职业技能培训点亮就业增收入。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苏宁德又起创新举措，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乌拉盖通用机场预计年底达到通航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
1: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深入落实稳岗扩容提质工程，锚定群众就业与市场发展需求，常态化开展多元化、专业化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激活城乡就业创业活力，夯实农牧区增收致富根基。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2: 在西乌中牧沁旗创新创业孵化基地锡林图雅服装加工店内，各式各样、款式新颖、做工精美的乌珠穆沁特色民族服饰琳琅满目。店主锡林图雅正和母亲忙着赶制订单。自幼喜爱刺绣和蒙古袍制作的锡林图雅，始终坚守传统民族服饰制作工艺，并依托全旗常态化开展的民族服饰及首饰制作专项技能培训，取得了职业资格证书。如今，他不仅自主创业开店，实现稳定增收，被聘为培训学校授课教师，还申报乌珠穆沁民族服饰传承人，以技艺传承带动行业发展。培训学员锡林图雅：
3: 我参加了几期旗里就业服务中心举办的技能培训，学到了一些新的服装款式制作和缝制手法，对我创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今年四月份搬进孵化基地后开始创业，目前的订单量是之前的好几倍。
2: 在当地的民族服饰与饰品制作培训班上，学员们不仅熟练掌握服饰裁剪、饰品制作等实用技能，更在实操学习与交流中了解惠民政策，为今后从事服装加工行业奠定基础。培训学员阿拉坦齐莫格：
4: 经过本次培训，在专业老师的细致指导下，我系统掌握了更规范、更专业的量尺技巧。下一步，我会将所学技能运用到实际制作中，为乌珠穆沁服饰的传承与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据了解，上半年西乌珠穆沁旗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542人，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02人，完成失业人员再就业379人，推动农牧民转移就业4204人，城乡就业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成为全盟技能培训稳就业工作生动缩影。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培训科科长周恩山：
5: 截至六月底，我盟已完成培训4615人次，进度达到59.94%。创业培训和城镇劳动者技能培训这两块跑出加速度，分别完成全年任务的109.43%和55.23%。
2: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精准落地就业优先政策，以精准化常态化技能培训为抓手，拓宽城乡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助力城乡稳就业、农牧民稳增收，扎实筑牢民生就业保障底线。周恩山：
5: 针对农牧民群体，我们已开展专项培训1210人次，其中已有264位参训农牧民依靠新学的技能成功实现了就近就地或者外出转移就业，技能增收效果逐步显现。
6: 今年苏尼特右旗重点项目覆盖新能源、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生态治理、民生保障等核心领域。
0: 十大民生工程

0: 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今年以来，苏云特又起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从储备落地到推进全流程发力，聚焦审批提速、服务提质，推出新举措，跑出审批加速度。新蒙融媒记者陈雪兴安、杨小旭报道。
2: 今年苏尼特又起重点项目覆盖新能源、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生态治理、民生保障等核心领域，共谋划蒙级重点项目11项，年度计划投资29.5亿元，七级重点项目39项，年度计划投资25.9亿元。截至目前，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完成29亿元，达年度计划的55.77%，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超办。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机制创新带来的效能跃升。苏尼特又起严格落实双四个一工作机制，处级领导包联，专班全程跟进，依托台账、清单、鱼刺图实现精细化闭环管理，同时用足自治区联审联批政策，统筹破解用地、用能、资金等要素难题。苏尼特又起人民政府副区长宋东。
3: 我期率先在全蒙推行项目选址联审，领跑全蒙审批服务，我期上半年因开工蒙级重点项目手续已全部亲临其备，交自治区规定时限提前7天完成，跑出项目审批稀疏速度。
2: 下一步，苏尼特又起将持续优化联审联批机制，抓实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以高质量项目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蓄势赋能。
4: 质量发展调研行，
5: 西蒙融媒记者耿敏、道利亚、芒莱、乌尼报道。日前，记者从乌拉盖管理区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乌拉盖通用机场项目正加紧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可达通航条件。在项目建设现场，各类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机械轰鸣声、钢筋敲击声、作业指挥声此起彼伏，各工序同步推进，草原上的这座空中门户正在加快从蓝图变为现实。乌拉盖通用机场为 A1 级通用机场，规划建设1200米长、23米宽的跑道，同步配套停机坪、综合业务用房、综合车库、油车库及给排水、供热、供电等管网设施。目前项目附属工程已完成土方回填平整，进场道路完成基础填筑，防建工程正进行基础施工，场道工程进入水稳摊铺阶段，项目计划10月底完成全部工程建设，12月底全面具备通航条件。乌拉盖管理区交通运输局铁航股负责人侯冬梅。
6: 乌拉盖通用机场作为重点民生工程，不仅完善了区域交通网络，补齐了综合服务短板，更让群众共享便捷公共服务，有力推动乌拉盖旅游业及低空经济发展。
1: 入夏以来，草原自驾游、货运物流运输流量持续攀升。锡林郭勒盟公安交管部门全面启动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警上路，精准施策，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草原旅游暨道路通行安全。新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张建新报道。
7: 在锡林浩特市，交警紧盯国省干道、城乡重点路段等，全天候巡逻管控，动态排查道路安全隐患，从源头上防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赵云：
8: 重点查处重型货运车辆疲劳驾驶、超载、摆尊王、报废车上路、非法拼装改装、设牌设证等突出的一些违法行为，同时联动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部门开展路面联合整治，持续保持执法的高压态势，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7: 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大货车非法改装、强光扰民问题，苏尼特又其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部门，在国省道、城郊货运通道、物流园区出入口等货车通行集中路段开展夜间专项整治行动，对违规灯具现场拆除整改并依法处罚， 同时坚持教育与处罚并重，引导驾驶人文明守法出行。苏尼特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王塔拉：
9: 交警大队将持续加大夜间、凌晨、薄热时段管控力量，常态化开展大货车专项整治，全力保障群众夜间出行安全畅通。
7: 截止8月5号，锡林郭勒盟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共出动警力8400人次，警车2100辆次，查处20类违法467起。通过集中整治，道路通行环境明显改善，群众出行安全感持续提升。
5: 8月10号至11号，共青团锡林蒿的市委员会开展观产业、探机遇、归乡筑梦、企业观摩研学活动，组织返乡大学生走进产业一线，实地参观学习。西蒙融媒记者陈雪、兴安、方明报道。
10: 活动采用实地观摩加现场讲解加座谈交流加政策宣讲加岗位对接加互动答疑六位一体模式，聚焦锡林浩特市农牧养殖、新能源、智能制造、低空经济四大支柱产业，组织学子走进龙头企业，近距离体验家乡产业现代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成果。锡林浩特市团委副书记韩月：
11: 让大学生对咱们本土企业有一个更深的了解，本土企业也能了解到咱们其实本土有很多这样优秀的人才，去认识他们，这样给他们一个双向选择的渠道，来解决咱们这个企业发展还有人才发展的一个现实问题。
10: 活动中，学子们直观了解家乡特色产业发展，熟悉返乡创业相关扶持政策，并与优质企业开展岗位对接。高校学生李丹：
12: 能够亲切地去了解到现在的市场需要我们学生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给我们这样一个没有找到工作的一个学生这样一个发展机会。
1: 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赵宇轩报道。8月11号，锡林郭勒盟第六届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在锡林浩特圆满落幕，全盟优秀红领巾讲解员齐聚一堂，走进红色场馆，同台展示风采，用稚嫩童声讲述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充分展现新时代少先队员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比赛当天，参赛选手首先走进西察革命史纪念馆参观学习，沉浸式回望西察地区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感悟革命先辈坚守初心、奋勇拼搏的崇高精神。随后，大赛决赛正式开启，经过初赛层层筛选的10名优秀选手，依托纪念馆珍贵史料和实物展品，现场讲述动人的西察红色革命故事。小选手们精神饱满，声情并茂，以实景宣讲的形式追忆峥嵘岁月，传递红色力量。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多个优秀奖项，并现场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激励广大少先队员深耕红色文化，厚植爱国情怀，争做传承红色基因、宣讲家乡故事的新时代小小讲解员。多伦县第三小学选手吴宇凡：
13: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铭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努力学习，奋勇争先，做好红色故事的传播者。
5: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国道625线俄勒特至多西因戈壁段公路建设项目建设用地手续正式获批，这是西蒙地区2026年首个取得建设用地手续批复的重点公路项目。
1: 连日来，正蓝旗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草原与沙地交织的自然奇观。截止7月20号，全旗累计接待游客14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88亿元。
5: 暑假期间，西乌鲁木沁旗青少年活动中心推出架子鼓、马头琴、陶艺、编程等13门免费公益课程，吸引300多名青少年参加，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乌云塔娜。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三百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盟以晴好天气为主，微风不燥，但早晚温差较大，白天闷热，早晚转凉。提醒大家，日常要及时补充水分，清淡饮食，同时根据气温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3到27度；乌拉盖巴音虎硕镇晴见多云，11到26度；东中沁旗乌里雅斯代镇晴见多云，11到28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12到26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4到27度；苏特右旗萨汉塔拉镇晴见多云，16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5到30度；苏特右旗萨汉塔拉镇晴见多云，14到28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晴见多云，12到25度；镇镶白旗民安图镇晴见多云，12到24度；太子旗宝昌镇晴见多云，12到24度；镇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12到24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12到25度。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晴见多云，11到23度；贝子庙晴见多云，13到27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12到26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11到25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10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9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8到23度；太子御马院晴见多云，11到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5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民旅游景区晴见多云，14到29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11到24度；镇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11到23度。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里边弄。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

0: 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杨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锡林郭勒盟职业技能培训点亮就业增收入；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苏宁又起创新举措，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乌拉盖通用机场预计年底达到通航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深入落实稳岗扩容提质工程，锚定群众就业与市场发展需求，常态化开展多元化、专业化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激活城乡就业创业活力，夯实农牧区增收致富根基。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1: 在西欧中牧庆及创新创业孵化基地锡林图雅服装加工店内，各式各样款式新颖、做工精美的乌珠穆沁特色民族服饰琳琅满目。店主锡林图雅正和母亲忙着赶制订单。自幼喜爱刺绣和蒙古袍制作的锡林图雅始终坚守传统民族服饰制作工艺，并依托全旗常态化开展的民族服饰及首饰制作专项技能培训，取得了职业资格证书。如今他不仅自主创业开店，实现稳定增收，被聘为培训学校授课教师，还申报乌珠穆沁民族服饰传承人，以技艺传承带动行业发展。培训学员锡林图雅：
2: 我参加了几期齐里就业服务中心举办的技能培训，学到了一些新的服装款式制作和缝制手法，对我创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今年四月份搬进孵化基地后开始创业，目前的订单量是之前的好几倍。
1: 在当地的民族服饰与饰品制作培训班上，学员们不仅熟练掌握服饰裁剪、饰品制作等实用技能，更在实操学习与交流中了解惠民政策，为今后从事服装加工行业奠定基础。培训学员阿拉坦齐莫格：
3: 经过本次培训，在专业老师的细致指导下，我系统掌握了更规范、更专业的量尺技巧。下一步，我会将所学技能运用到实际制作中，为乌珠穆沁服饰的传承与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据了解，上半年西乌珠穆沁旗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542人，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02人，完成失业人员再就业379人，推动农牧民转移就业4204人，城乡就业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成为全盟技能培训稳就业工作生动缩影。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培训科科长周恩山：
4: 截至六月底，我盟已完成培训4615人次，进度达到59.94%，创业培训和城镇劳动者技能培训这两块跑出加速度，分别完成全年任务的109.43%和55.23%。
1: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精准落地就业优先政策，以精准化常态化技能培训为抓手，拓宽城乡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助力城乡稳就业、农牧民稳增收，扎实筑牢民生就业保障底线。周恩山：
4: 针对农牧民群体，我们已开展专项培训1210人次，其中已有264位参训农牧民依靠新学的技能成功实现了就近就地或者外出转移就业，技能增收效果逐步显现。
5: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6: 今年以来，苏林特又起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从储备落地到推进全流程发力，聚焦审批提速、服务提质，推出新举措，跑出审批加速度。新蒙融媒记者陈雪兴安、杨小旭报道。
7: 今年苏尼特又提重点项目覆盖新能源、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生态治理、民生保障等核心领域，共谋划蒙级重点项目11项，年度计划投资29.5亿元，七级重点项目39项，年度计划投资25.9亿元。截至目前，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完成29亿元，达年度计划的55.77%，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超办。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机制创新带来的效能跃升。苏尼特又企严格落实双四个一工作机制，处级领导包联专班全程跟进，依托台账、清单、鱼刺图实现精细化闭环管理，同时用足自治区联审联批政策，统筹破解用地、用能、资金等要素难题。苏尼特又企人民政府副局长宋东：
8: 我希率先在全盟推行项目选址联审，领跑全盟审批服务。我其上半年因开工蒙级重点项目手续已全部亲临其备，交自治区规定时限提前7天完成，跑出项目审批稀疏速度。
7: 下一步，苏尼特又企将持续优化联审联批机制，抓实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以高质量项目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蓄势赋能。
1: 量发展调研行。
0: 西蒙融媒记者耿敏到利亚芒莱乌尼报道。日前，记者从乌拉盖管理区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乌拉盖通用机场项目正加紧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可达通航条件。在项目建设现场，各类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机械轰鸣声、钢筋敲击声、作业指挥声此起彼伏，各工序同步推进，草原上的这座空中门户正在加快从蓝图变为现实。乌拉盖通用机场为 A1 级通用机场，规划建设1200米长、23米宽的跑道，同步配套停机坪、综合业务用房、综合车库、油车库及给排水、供热、供电等管网设施。目前，项目附属工程已完成土方回填平整，进场道路完成基础填筑，防建工程正进行基础施工，场道工程进入水稳摊铺阶段，项目计划10月底完成全部工程建设，12月底全面具备通航条件。乌拉盖管理区交通运输局铁航股负责人侯冬梅。
9: 乌拉盖通用机场作为重点民生工程，不仅完善了区域

0: 交通网络，补齐了综合服务短板，更让群众共享便捷公共服务，有力推动乌拉盖旅游业及低空经济发展。
1: 入夏以来，草原自驾游货运物流运输流量持续攀升。锡林郭勒盟公安交管部门全面启动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警上路，精准施策，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草原旅游暨道路通行安全。新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张建新报道。
2: 在呼和浩特市，交警紧盯国省干道、城乡重点路段等，全天候巡逻管控，动态排查道路安全隐患，从源头上防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赵云：
3: 重点查处重型货运车辆疲劳驾驶、超载、摆臀王、报废车上路、非法拼装改装、设牌设证等突出的一些违法行为，同时联动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部门开展路面联合整治，持续保持执法的高压态势，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2: 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大货车非法改装、强光扰民问题，苏尼特又其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部门，在国省道、城郊货运通道、物流园区出入口等货车通行集中路段开展夜间专项整治行动，对违规灯具现场拆除整改并依法处罚，同时坚持教育与处罚并重，引导驾驶人文明守法出行。苏尼特又其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王塔拉：
4: 交警大队将持续加大夜间、凌晨、薄弱时段管控力量，常态化开展大货车专项整治，全力保障群众夜间出行安全畅通。
2: 截止8月5号，锡林郭勒盟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共出动警力8400人次，警车2100辆次，查处20类违法467起。通过集中整治，道路通行环境明显改善，群众出行安全感持续提升。
5: 8月10号至11号，共青团锡林浩特市委员会开展观产业、探机遇、归乡筑梦企业观摩研学活动，组织返乡大学生走进产业一线，实地参观学习。西蒙融媒记者陈雪、兴安、方明报道。
6: 活动采用实地观摩加现场讲解加座谈交流加政策宣讲加岗位对接加互动答疑6位一体模式，聚焦锡林浩特市农牧养殖、新能源、智能制造、低空经济四大支柱产业，组织学子走进龙头企业，近距离体验家乡产业现代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成果。锡林浩特市团委副书记韩月：
7: 让大学生对咱们本土企业有一个更深的了解，本土企业也能了解到咱们其实本土有很多这样优秀的人才，去认识他们，这样给他们一个双向选择的渠道，来解决咱们这个企业发展还有人才发展的一个现实问题。
6: 活动中，学子们直观了解家乡特色产业发展，熟悉返乡创业相关扶持政策，并与优质企业开展岗位对接。高校学生李丹：
8: 够亲切地去了解到现在的市场需要我们学生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给我们这样一个没有找到工作的一个学生这样一个发展机会。
1: 新蒙融媒记者陈雨桐、赵宇轩报道。8月11号，锡林郭勒盟第6届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在锡林浩特圆满落幕，全盟优秀红领巾讲解员齐聚一堂，走进红色场馆，同台展示风采，用稚嫩童声讲述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充分展现新时代少先队员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比赛当天，参赛选手首先走进西察革命史纪念馆参观学习，沉浸式回望西察地区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感悟革命先辈坚守初心、奋勇拼搏的崇高精神。随后，大赛决赛正式开启，经过初赛层层筛选的10名优秀选手，依托纪念馆珍贵史料和实物展品，现场讲述动人的西察红色革命故事。小选手们精神饱满，声情并茂，以实景宣讲的形式追忆峥嵘岁月，传递红色力量。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多个优秀奖项，并现场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激励广大少先队员深耕红色文化，厚植爱国情怀，争做传承红色基因、宣讲家乡故事的新时代小小讲解员。多伦县第3小学选手吴宇凡：
9: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铭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努力学习，奋勇争先，做好红色故事的传播者。
5: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国道625线俄勒特至多西因戈壁段公路建设项目建设用地手续正式获批，这是西蒙地区2026年首个取得建设用地手续批复的重点公路项目。
1: 连日来，正蓝旗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至，沉浸式体验草原与沙地交织的自然奇观。截止7月20号，全旗累计接待游客14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88亿元。
5: 暑假期间，西乌鲁木沁旗青少年活动中心推出架子鼓、马头琴、陶艺、编程等13门免费公益课程，吸引300多名青少年参加，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1: 近日，国家电投露天矿宽体自卸车四机技能竞赛和锡林郭勒盟煤矿检修电工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在西乌鲁木沁旗收官。
5: 日前 ，Type 四旗首届青少年自由搏击邀请赛在宝昌镇边墙村圆满收官。赛事为期2天，吸引西蒙各旗县市区及河北张家口地区20家武道机构参赛，74名5至16岁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乌云塔娜。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

0: 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1: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2: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3: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4: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 下放国家纪委五期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 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7: 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9: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5: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0: 全波动，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11: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2: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1: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九月正式通航。
13: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九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7: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5: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4: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6: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

0: 是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5: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5: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6: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5: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6: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5: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5: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呼和浩特晴转阴，28度到1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会见非洲国家驻华使节；
1: 内蒙古以科技创新赋能全域生态保护治理提质增效；
3: 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8月22号在呼和浩特开幕；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成为全区首家开展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地区；
3: 内蒙古市场监管服务进园区进企业行动开展以来，为企业减免和节约费用超350万元。
1: 2026北疆书展8月13号精彩亮相呼和浩特，
3: 聚焦16运田径赛场上的青春竞速，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8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出席2026非洲国家驻华大使巡讲内蒙古活动的毛里塔尼亚、马拉维、肯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等国驻华使节。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位使节的到来表示欢迎，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非洲各国领导人共同擘画引领下，中非人民越走越亲，中非合作越做越广，中非友谊越来越深。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内蒙古工作，赋予内蒙古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在习近平主席关心关怀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内蒙古各项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经济快速发展，生态持续向好，产业稳步升级，开放步伐加快，民生不断改善。中国式现代化的内蒙古实践展现出强大生机活力。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努力在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内蒙古愿同包括毛里塔尼亚、马拉维、肯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等在内的非洲各国有关方面和地区进一步密切友好往来，依托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和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契机，在现代农牧业发展、生态治理、矿产资源开发、人文交流等领域深化互利合作，为推动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毛里塔尼亚驻华大使维拉利、马拉维驻华大使钦泰扎、肯尼亚驻华大使贝特、莫桑比克驻华大使贡萨尔维斯、尼日利亚驻华大使丹巴早先后发言，对内蒙古的热情接待表示诚挚感谢，对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大家表示，非中友好源远流长，近年来非洲各国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交流越来越广泛，今年恰逢非中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愿以举办2026非洲国家驻华大使巡讲内蒙古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非洲各国有关方面和地区与内蒙古进一步增进了解、加强往来，不断深化在农牧业、新能源、矿产、跨境贸易、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自治区领导于慧文、于立新、苏和参加。
1: 内蒙古强化关键技术攻关，推动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以科技创新赋能全域生态保护治理提质增效，请听报道。最近这段时间，内蒙古农业大学技术团队正在乌梁素海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监测采集的水样，实时记录区域水环境、水生态动态变化。这个科研团队长期驻守在乌梁素海湿地，对气象、土壤、水文、水质等多项生态指标开展常态化连续性定位观测，建成生态数据库，为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内蒙古农业大学河湖湿地水环境保护与修复技术研究团队硕士研究生郑怡。
0: 重点覆盖巴彦淖尔境内标志性水域无梁素海，依靠基准详实的一手监测数据，为国家级黄河几字湾水资源调控科研项目筑牢研究基础。
1: 技术团队开展的黄河几字湾区地下水河湖系统保护与产业试水周控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项目是国家级重点研发项目。项目面向黄河几字湾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绿色高质量发展及荒漠化防治等国家战略需求，研发关键技术并集成应用示范，已进入后期核心的技术研发。今年内蒙古启动种新工程，重点在牧草等领域培育耐盐碱高产的新品种，布局17个科技重大专项，围绕沙漠区光伏治沙与板下产业协同发展，重大线性工程沙害全过程精准防控与植被重建等开展重大技术攻关。全区布局92个重点研发和成果转化计划项目，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围绕生态环境监测、沙地治理等方向开展技术攻关。自治区科技厅农牧业与社会发展科技处处长张福顺。
4: 支持内蒙古农业大学等单位建设了7家生态领域的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同时推动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并建成国内先进的种子完粒化生产线，为生态修复提供规模化材料支撑。
3: 8月12号，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定于8月22号在呼和浩特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王慧聪的报道。
5: 本次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生资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期间将举办开幕式主旨演讲、成果发布主题活动、专题会议等活动。大会将发布绿色算力发展研究报告、2026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绿色算力指数研究报告等权威研究成果，启动数字服务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集中亮相国家首批可信数据空间、城域毫秒运算、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绿电基础设施等一批试点建设成果，正式落成全国视频大模型算力基地。此外，一批产业链上下游头部企业将在会上围绕绿色制算中心、资源工厂、算电装备制造等领域集中签约一批百亿级项目。大会邀请中

0: 国工程院、谭建荣院士等知名专家学者和头部企业负责人将围绕算电协同、人工智能、资源经济、算力网建设做主旨演讲。大会期间还将举办全国高质量数据集与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会、赋能数据要素产业发展，邀请全国八大枢纽、十大集群代表参加东数西算工程算力枢纽节点交流会，举行九场专题会议，力争在凝聚行业共识、完善行业标准、促成项目合作上形成一批实实在在的成果。呼和浩特市副市长郭树明
1: 展示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深化东数西算工程实践，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算力智慧和绿色力量。
0: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凭借国家政策、产业基础比较优势等核心要素，绿色算力产业集聚城市蓬勃发展，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保障京津冀服务长三角、面向粤港澳的绿色算力供给基地之一。和林格尔新区作为呼和浩特市发展绿色算力产业的主要承载区域，目前算力总规模达150,000匹，其中智算14.3万匹，均居十大集群前列，同时成功搭建了全国首个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全站 AI 磁源交易平台，为用户提供便捷易用、绿色低碳、质优价宜的磁源交易服务。和林格尔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董艳春：
2: 筑牢磁源供给底座，扩容智能算力，布局专业化磁源工厂，布局算力出海业务，不断丰富产业生态，构建可靠持续的绿色算力产业保障体系。
3: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4: 日前，在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外汇便利化政策支持与特许经营资质审批赋能下，满洲里市成为内蒙古首家开展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的地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涉外金融服务进一步完善。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静可西吉日、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志的报道。
5: 满洲里市共开设4家标准化特许外币兑换门店，构建其口岸、城区全覆盖的外币兑换服务网络。其中，公路口岸布设2家门店，分别设立于旅检通道、公路通关区域，精准对接出入境旅客、跨境客商的及时换汇刚需，实现通关兑换一站式服务。市区核心商圈布设2家门店，覆盖中苏金街、新华街步行街核心地段，聚焦外籍游客市区消费、旅居生活兑换需求，打通国门到城区的便民服务闭环。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满洲里市分公司负责人张超：
6: 我们呢主要是服务于个人客户，有21种货币呢是可实现自由兑换，其中呢公路口岸的门店呢主要是服务出入境的游客，跨境客商，实现通关和兑换的一站式的服务。市区核心商圈呢是也布设了2家门店，从而呢是打通了从国门到城区的便民服务的闭环。
5: 目前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运营态势稳定，日均兑换业务超200笔，有效承接满洲里口岸大量对俄本外币兑换需求，完善了口岸外币兑换服务网络。
7: 今年内蒙古市场监管服务进园区进企业行动成效显著，累计服务园区企业2600家次，为企业减免和节约费用超350万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8: 今年上半年，全区各盟市市场监管部门聚焦质量创新、技术要素保障、质量基础建设一站式服务等重点任务，构建质量政策服务体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质量联动提升。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局工作人员冯志超：
9: 通过专题宣讲、线上推送、主题活动等多渠道推送这个惠民政策，直达园区企业，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8: 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开展知识产权入园惠企行动，推动质押融资、高价值专利培育落地，畅通知识产权价值转化渠道，推动信用建设与修复服务，助力企业重塑信用，创新诉求化解闭环机制，做到渐渐有回音。同时深化上市制度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在

0: 本届书展邀请一家国家级主编集团、三大省域头部出版发行集团齐聚呼和浩特，为内蒙古读者献上一场跨越山河的文化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 书展期间，中国出版集团将集结旗下23家老字号出版机构，展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点校本24史》、《修订本禁书》等国家级典籍，推出人文历史、国学漫画、潮流 IP 读物以及多款国风文创。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带来古籍修复展示、文房四宝、徽州非遗、袁小敖系列图书与 VR 数字体验，并上演黄梅戏女驸马选段，展示徽派美食，展现文化加科技加旅游融合模式。辽宁出版集团围绕红色文化、东北振兴、中华经典展出200多种出版物。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以集韵书香、文润长白打造沉浸式展区，展出近1000种集版图书与200多款文创产品。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副总经理严斌：
2: 与上届相比，新增智慧教育服务与文旅文创融合两大板块，特色更为鲜明。全国160余家参展商集中展示300余家出版社、10万余种精品图书、文化产品，品类齐全，书香满堂。
1: 作为本次书展的承办方之一，内蒙古出版集团以品多姿多彩文化、悦享内蒙古书香为主题，将展出1500种、20000多册图书和100多种、500多件文创产品。内蒙古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杨显文：
3: 通过线下体验和线上互动的立体模式，不断拓宽北疆书展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线下以丰富展区与特色活动吸引读者深度参与，构建沉浸式文化场景；线上依托新媒体直播、社交平台话题互动等形式，让书展动态实时触达更广泛人群。
4: 这两天，自治区16运田径场地赛激战正酣。作为本届全运会的压轴项目，田径赛场吸引上千名运动健儿同场竞技。他们每一次起跑都积蓄着昨日的汗水，每一次腾空都承载着不曾言说的努力。这一刻，青春的梦想正在赛道上书写。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梁爽、于学慧的报道。
5: 11号男子甲组1500米决赛率先打响，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的赛道上，学生们你争我赶，异常激烈。首轮比赛结束，电子计时器上的数字定格在4分07秒。17岁的刘晨阳摘下号码布，指尖微微发颤。这个来自赤峰的小伙子，在他人生首场自治区级1500米大赛中，以不到1秒的差距与金牌擦肩而过。
6: 既开心又失落吧，今天比较累，不然冠军来的就是。
5: 本次1500米有67名选手参赛，分3组依次完赛。赛道上，刘晨阳开局领跑，中途身后选手不断加速追赶，他稳住节奏，持续加速，整个人像一张拉满的弓，顶住压力保持领先，顺利跑完全程。如果说中长跑是耐力的煎熬，那么百米赛道就是瞬间的爆发。11号晚，女子甲组100米决赛同样激烈，来自锡林郭勒盟的傅佳妮在上午的预赛中就展现出不凡的实力，跑出11秒76的好成绩，打破自治区该项目最高纪录。决赛现场，她从起跑开始一骑绝尘，全程领跑，最终以11秒53的成绩夺得冠军，领先第二名0.47秒。傅佳妮：
7: 没想到今天是能跑这么快，在这一个冬天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特别想感谢这个我的教练。
5: 而在投掷区，来自巴彦淖尔的李天雅用标枪丈量了另一种拼搏，500克的标枪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助跑、交叉步，最后用力44.3米，赛会纪录被提升了2米。这2米是他1000百次重复同一个动作，在教练的喊声中一遍遍磨练出来的。李天雅：
8: 发挥的还可以，心情非常的高兴，感谢教练，今后一定要继续努力。
4: 请听简讯。8月11号，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2连浩特片区首列落地加工铁矿石定制化物流产品正式开行。满载铁金矿的货运列车从2连车站鸣笛启程，终点到达山西省运城市高邑钢铁公司。
0: 8月9号和11号，聆听来自

0: 巴伐利亚的声音，中德管乐交流音乐会在呼伦贝尔乌兰穆齐宫奏响。现场曲目《水上音乐》第二钢琴三重奏，从容的行板优雅奏响，尽显古典音乐典雅气质。
1: 8月11号，中国少儿版画40年，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巡展暨第17届科尔沁少儿版画作品展在通辽市美术馆开展。展览配套了教师版画研修、民族文化采风、公益版画体验等系列活动。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歌曼王浩，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位听众，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锡林郭勒盟职业技能培训点亮就业增收入。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苏宁又起创新举措，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乌拉盖通用机场预计年底达到通航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深入落实稳岗扩容提质工程，锚定群众就业与市场发展需求，常态化开展多元化、专业化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激活城乡就业创业活力，夯实农牧区增收致富根基。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1: 在西欧中牧庆及创新创业孵化基地锡林图雅服装加工店内，各式各样、款式新颖、做工精美的乌珠穆沁特色民族服饰琳琅满目。店主锡林图雅正和母亲忙着赶制订单。自幼喜爱刺绣和蒙古袍制作的锡林图雅，始终坚守传统民族服饰制作工艺，并依托全旗常态化开展的民族服饰及首饰制作专项技能培训，取得了职业资格证书。如今，他不仅自主创业开店，实现稳定增收，被聘为培训学校授课教师，还申报乌珠穆沁民族服饰传承人，以技艺传承带动行业发展。培训学员锡林图雅：
2: 我参加了几期旗里就业服务中心举办的技能培训，学到了一些新的服装款式制作和缝制手法，对我创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今年四月份搬进孵化基地后开始创业，目前的订单量是之前的好几倍。
1: 在当地的民族服饰与饰品制作培训班上，学员们不仅熟练掌握服饰裁剪、饰品制作等实用技能，更在实操学习与交流中了解惠民政策，为今后从事服装加工行业奠定基础。培训学员阿拉坦齐莫格：
3: 经过本次培训，在专业老师的细致指导下，我系统掌握了更规范、更专业的量尺技巧。下一步，我会将所学技能运用到实际制作中，为乌珠穆沁服饰的传承与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据了解，上半年西乌珠穆沁旗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542人，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02人，完成失业人员再就业379人，推动农牧民转移就业4204人，城乡就业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成为全盟技能培训稳就业工作生动缩影。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培训科科长周恩山：
4: 截至六月底，我盟已完成培训4615人次，进度达到59.94%，创业培训和城镇劳动者技能培训这两块跑出加速度，分别完成全年任务的109.43%和55.23%。
1: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精准落地就业优先政策，以精准化常态化技能培训为抓手，拓宽城乡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助力城乡稳就业、农牧民稳增收，扎实筑牢民生就业保障底线。周恩山：
4: 针对农牧民群体，我们已开展专项培训1210人次，其中已有264位参训农牧民依靠新学的技能，成功实现了就近就地或者外出转移就业，技能增收效果逐步显现。
5: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6: 今年以来，苏英特又起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从储备落地到推进全流程发力，聚焦审批提速、服务提质，推出新举措，跑出审批加速度。新蒙融媒记者陈雪兴安、杨晓旭报道。
7: 今年苏尼特又其重点项目覆盖新能源、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生态治理、民生保障等核心领域，共谋划蒙级重点项目11项，年度计划投资29.5亿元，七级重点项目39项，年度计划投资25.9亿元。截至目前，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完成29亿元，达年度计划的55.77%，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超办。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机制创新带来的效能跃升。苏尼特右旗严格落实双四个一工作机制，处级领导高联专班全程跟进，依托台账、清单、鱼刺图实现精细化闭环管理，同时用足自治区联审联批政策，统筹破解用地、用能、资金等要素难题。苏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副旗长宋东：
8: 我旗率先在全盟推行项目选址联审，领跑全盟审批服务。我旗上半年因开工蒙级重点项目手续已全部亲临其备，交自治区规定时限提前7天完成，跑出项目审批稀疏速度。
7: 下一步，苏尼特右旗将持续优化联审联批机制，抓实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以高质量项目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蓄势赋能。
1: 质量发展调研行。
0: 西蒙融媒记者耿敏到利亚芒莱乌尼报道。日前，记者从乌拉盖管理区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乌拉盖通用机场项目正加紧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可达通航条件。在项目建设现场，各类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机械轰鸣声、钢筋敲击声、作业指挥声此起彼伏，各工序同步推进，草原上的这座空中门户正在加快从蓝图变为现实。乌拉盖通用机场为 A1 级通用机场，规划建设1200米长、23米宽的跑道，同步配套停机坪、综合业务用房、综合车库、油车库及给排水、供热、供电等管网设施。目前项目附属工程已完成土方回填平整，进场道路完成基础填筑，防建工程正进行基础施工，场道工程进入水稳摊铺阶段，项目计划十月底完成全部工程建设，十二月底全面具备通航条件。乌拉盖管理区交通运输局铁航股负责人侯东梅：
9: 乌拉盖通用机场作为重点民生工程，不仅完善了区域交通网络，补齐了综合服务短板，更让群众共享便捷公共服务，有力推动乌拉盖旅游业及低空经济发展。
6: 入夏以来，草原自驾游、货运物流运输流量持续攀升。锡林郭勒盟公安交管部门全面启动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警上路，精准施策，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草原旅游暨道路通行安全。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张建新报道。
10: 在锡林浩特市交警紧盯国省干道、城乡重点路段等，全天候巡逻管控，动态排查道路安全隐患，从源头上防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赵云：
11: 重点场所重型货运车辆疲劳驾驶、超载、摆尊王、报废车上路、非法拼装改装、设牌设证等突出的一些违法行为，同时联动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部门开展路面联合整治，持续保持执法的高压态势，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10: 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大货车非法改装、强光扰民问题，苏尼特右旗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部门，在国省道、城郊货运通道、物流园区出入口等货车通行集中路段开展夜间专项整治行动，对违规灯具现场拆除整改并依法处罚，同时坚持教育与处罚并重，引导驾驶人文明。

0: 守法出行。苏尼特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王塔拉：
1: 交警大队将持续加大夜间凌晨薄弱时段管控力量，常态化开展大货车专项整治，全力保障群众夜间出行安全畅通。
0: 截止8月5号，锡林郭勒盟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共出动警力8400人次，警车2100辆次，查处20类违法467起。通过集中整治，道路通行环境明显改善，群众出行安全感持续提升。
2: 8月10号至11号，共青团锡林蒿的市委员会开展观产业、探机遇、归乡筑梦企业观摩研学活动，组织返乡大学生走进产业一线，实地参观学习。西蒙荣媒记者陈雪、兴安、方明报道。
3: 活动采用实地观摩加现场讲解加座谈交流加政策宣讲加岗位对接加互动答疑6位一体模式，聚焦锡林蒿特市农牧养殖、新能源、智能制造、低空经济四大支柱产业，组织学子走进龙头企业，近距离体验家乡产业现代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成果。锡林蒿特市团委副书记韩月：
4: 让大学生对咱们本土企业有一个更深的了解，本土企业也能了解到咱们其实本土有很多这样优秀的人才，去认识他们，这样给他们一个双向选择的渠道，来解决咱们这个企业发展还有人才发展的一个现实问题。
3: 活动中，学子们直观了解家乡特色产业发展，熟悉返乡创业相关扶持政策，并与优质企业开展岗位对接。高校学生李丹：
5: 够亲切地去了解到现在的市场需要我们学生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给我们这样一个没有找到工作的一个学生这样一个发展机会。
6: 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赵宇轩报道。8月11号，锡林郭勒盟第6届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在锡林浩特圆满落幕，全盟优秀红领巾讲解员齐聚一堂，走进红色场馆，同台展示风采，用稚嫩童声讲述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充分展现新时代少先队员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比赛当天，参赛选手首先走进西察革命史纪念馆参观学习，沉浸式回望西察地区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感悟革命先辈坚守初心、奋勇拼搏的崇高精神。随后，大赛决赛正式开启。经过初赛层层筛选的10名优秀选手，依托纪念馆珍贵史料和实物展品，现场讲述动人的西察红色革命故事。小选手们精神饱满，声情并茂，以实景宣讲的形式追忆峥嵘岁月，传递红色力量。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多个优秀奖项，并现场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激励广大少先队员深耕红色文化，厚植爱国情怀，争做传承红色基因、宣讲家乡故事的新时代小小讲解员。多伦县第3小学选手吴宇凡：
7: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铭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努力学习，奋勇争先，做好红色故事的传播者。
2: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国道625线俄勒特至多西因戈壁段公路建设项目建设用地手续正式获批，这是西蒙地区2026年首个取得建设用地手续批复的重点公路项目。
6: 连日来，正蓝旗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至，沉浸式体验草原与沙地交织的自然奇观。截止7月20号，全旗累计接待游客14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88亿元。
2: 暑假期间，西乌鲁木沁旗青少年活动中心推出架子鼓、马头琴、陶艺、编程等13门免费公益课程，吸引300多名青少年参加，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6: 近日，国家电投露天矿宽体自卸车4G技能竞赛和锡林郭勒盟煤矿检修电工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在西乌鲁木沁旗收官。
2: 日前 ，Type 四旗首届青少年自由搏击邀请赛在宝昌镇边墙村圆满收官。赛事为期2天，吸引西蒙各旗县市区及河北张家口地区20家武道机构参赛，74名5至16岁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
6: 以上是。

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宾鲁豫，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乌云塔娜。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兆 FM99.4兆赫，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云听或者是西蒙荣媒的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健康保护的权利。劳动者要了解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因素，如粉尘、噪音、有害有毒气体等，遵守操作规范，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职业健康损害。
1: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要聊一个话题呢，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病症是否足够了解。其实说到这个名字叫帕金森病，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是吧？说到帕金森，大家都不陌生，它又被称作震颤麻痹。最早呢，是由英国医生詹姆斯·帕金森在1817年首先报道的。所以为了纪念帕金森医生对于认识此病的贡献，后人称此病为帕金森病。这也是以这个发现的人来进行这个命名的。其实人家名字叫震颤麻痹。
1: 帕金森病的症状它表现都有哪些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说到帕金森病呢，这是一种常见于中老年朋友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主要的表现呢是有四种症状，也就是医生们常说的运动症状。第一是抖，患者总是颤抖，手腿不自觉地抖动，但是头部抖动很少见。抖动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行走或安静的时候出现抖动，拿东西或者活动的时候呢反而是减轻的，这是第一个症状。
0: 第二个就是慢，动作反应变慢了，走路也不怎么摆臂，穿衣系扣子不那么灵活，面部的表情也很僵硬，说话时的语速也变慢了。
1: 第三种症状是僵，就是身体的肌肉很僵硬不自然，类似于头部前倾或者是躯干俯屈等等。
0: 最后是倒，就是说患者的姿势跟平衡能力也都下降了，走路的步伐变小了，感觉总是拖着腿在走路，坐卧起立等这些姿势变化的时候也更加的困难。当然啊，这个现象往往是在疾病中晚期出现，早期是很少发生的。那么除此之外，如果是一个老病号，那可能还有什么呢？比如说麻木疼痛、嗅觉不灵敏、便秘、抑郁、痴呆、胃肠功能紊乱、流口水、吞咽困难、尿频尿急、血压不正常、智力下降等等其他的各种表现。所以大家其实看到这样一些，你基本上可以判断它就是帕金森病。
1: 那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哪些人群容易患上帕金森病。如果年轻的时候过多的接触杀虫剂和除草剂，那么罹患帕金森病的概率呢就会很大，这是第一类人群。第二类人群呢就是工作压力大，大脑长期紧张运转得不到休息的白领们。
0: 我突然想说，这个是就是年轻时候用脑有点过度吗？这是
1: 可能是。那么第三类人群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的老年人，比如酗酒、抽烟、饮食不规律、不健康等等，就说明这个生活不规律啊、饮食啊或者是作息不规律，真的是对身体健康有一个长期的影响。
0: 对，而且有时候是隐性的，不是马上能发现的。
1: 没错。那么第四类的人群呢，就是有10%左右的遗传因素的人群。
0: 这就要看你的家族史，如果家族有这种就是罹患过这样的一些病的症的人，10%的都会遗传，这要特别注意哈。
1: 对，
0: 所以说你如果家族史当中有这样的人，那你就首先比如说你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都要改掉。就是本身你就属于有家族史有遗传倾向的人。
1: 是的。
0: 那么你如果再不规律生活，再有一些这些是吧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那就会加速这个病症的这个，比如说最后是吧可能可以推几年结果，是吧。那么其实很多人也会想去问说，帕金森病对于身体到底有哪些影响。 我们知道啊，疾病对于身体的影响它是整体的、系统的，而且随着时间它的影响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简单来说吧，疾病是从上到下影响患者的大脑。首先，大脑就是我们的脑子变得不那么灵活，是吧？大脑是驱动你身体各个部位的，是吧？走、跑、跳、说话、表达、反应，那么脑子变得不灵活了。还有就是影响我们的嗅觉、吞咽的功能，影响胃肠道的功能，影响食物的吸收。当然，如果你吃不好，免疫力肯定就下降了，其他的疾病也容易找上门。还有就是影响腿脚，走路不灵便，容易摔倒、骨折等。
1: 这是帕金森病对于身体的一些影响。那么得了帕金森病要如何治疗呢？基于现有的医疗条件和科技发展，帕金森病是可以治疗的，而且有效果的治疗方法还很多，比如药物治疗、手术治疗、运动康复锻炼等等。那么药物治疗呢，有很多常用的一些口服药物，比如盐酸普拉克索，还有透皮贴剂等等。像手术治疗的话，就是脑深部的电刺激了。
0: 其实随着科技的发达，可以用的手段越来越多，药物也不单单是一种哈。如果出现问题，是及早进行治疗还是很重要的。那作为患者，我们日常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就是要注意规律的复诊，按时按量服用药物，不能够自行的减停药。同时要配合康复锻炼，比如说你可以太极拳呀去练一练，散步慢走，是吧？但是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不可过量。因为相对来说帕金森患者他比如说平衡感都不太好，如果你要是量大了，可能又会造成其他的问题。还有患者在饮食上一定要注意均衡饮食，多吃高纤维的食物，适当的食用蛋白质类，要多喝水。患者在起居方面，为了防止摔倒，在家中安装防摔防滑的设备，吃饭喝水也配有防抖防洒的勺子、水杯等，就是现在其实这些都可以买到啊。睡觉的这个床垫也需要软硬适中，太软的话是不利于患者翻身起床的。
1: 如果能够外出活动的话，尽量多出去，多和人交流聊天，避免产生负面消极情绪。外出的话务必是要有人陪伴的，不要独自外出。那么作为患者的话和家属都要正确的去面对帕金森病的这种疾病，要有积极乐观的心态，这是疾病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0: 对，我们在说到其他疾病的时候也说到，心态真的很决定一个人就是状态吧。无论你是患病还是没有患病，如果你是一个健康人群，但是心态一直不好啊，那么可能偏内向，很多压力内耗的话，其实慢慢的它也会造成一些问题。
1: 没错。
0: 那么作为这个我们一些就是朋友就想问说，日常来就是怎么去预防吧帕金森病，是吧？其实呢，它主要针对病因来进行干预和预防。比如说吧，这个帕金森病跟我们的工作环境有比较大的关系。如果你从事是接触重金属、放射线污染的，要避免接触杀虫剂、除草剂、农药等有毒化学的药品。那么空气环境比较差，比如说汽车尾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较多的有毒气体，它也会增加帕金森病的发生，所以建议远离这样的环境，或者你做好防护。
1: 同时呢，我们要有意识地避免精神疲劳，放松身心。如果最近你的精神压力特别大，用脑又过多，这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脑细胞提早衰老罢工。同时呢，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可以适当的运动，比如散步、慢走、骑车等，都是可以有效的去预防帕金森病的发生的。
0: 一定要说啊，人家是散步、慢走、骑车，是吧？也不要太快。最后就是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是可以有效的降低帕金森病的发病几率的。疾病的发生和心理情绪是有着一定的关联的，心理调理的方式也可以预防帕金森。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也特别，其实相对来说还是老人家得的比较多，是吧？但是呢，这个跟你年轻的时候可能你的工作环境呀，你的整体的这个状况都是有关系的哈，也有跟家族有关系。所以说我们在这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介绍提前去了解，是吧？成因、症状，然后去预防、去治疗。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是关于这个，就是说到老年人嘛，也跟老年人有关系，就是这个便秘是吧，他这个便秘有的人就会吃香蕉喝蜂蜜水是吧，结果发现哎，这好像不管事儿反而很严重哈。其实随着饮食结构改变，生活节奏加快，社会心理因素影响，我国的便秘患病率呈上升趋势。目前慢性便秘患病率4%-6%，且随着年龄增长而升高。60岁以上的人群，慢性便秘患病率高达22%，也就是100个人老人当中哈，有22个人都有这个情况。有些人甚至各种偏方试个遍吧，还是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以前吧，大家一说便秘都挺不好意思的，觉得这个挺私密个人的一件事情，但是它就是一种病，我们得正视它，是吧？
1: 是的。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便秘到底是怎么回事。便秘表现的话是持续排便困难，排便不尽感，或者是排便的次数减少。排便困难的话包括排便量少、干结、排便费时和费力、排便不尽感呢，甚至可能会需要用手法来帮助排便。这排便的次数减少指的是每周排便次数减少3次或长期没有便意。如果上述的症状持续超过了6个月，则为慢性便秘。
0: 其实呢，有我们要说到以下任何一个环节障碍都可能会引起啊。首先就是正常排便需要胃肠内容物以正常的速度通过消化道各段及时的抵达直肠，并且能够刺激直肠钢管，诱发排便反射，然后排便时盆底肌协调，就是肌肉协调来进行活动完成排便。这个是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障碍都会引起便秘。那么正常排便是什么频率呢？其实这根据个人的体质啊、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是有差异的，每个人每天排便的次数也是有差异的啊。总体来说吧，每天大便3次到3天1次都正常。我要觉得3天1次的话就已经有点
1: 稍微有一点
0: 有点不合适了啊。一天至少一次吧，但人家说1天3次或者3天1次都正常。如果一周的大便次数小于3次，那么你基本可以判断为便秘，就需要引起重视了。
1: 所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每个人的体质、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都是不同的，那么排便的频率也是因人而异的。若是常年保持2到3天1次排便，从排便的频率上来讲的话，这算是正常的。只要每次排便顺畅，排便的时候没有什么费时费力的感觉，排出大便性状的就是成型的软便，这你就不用太担心了。
0: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也是要关注一下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去做体检会有尿检会有便检，这都是有原因嘛。那么民间的偏方都用过没有？很多人说香蕉有通便作用，这是从小听到大的哈。它其实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因为香蕉里含有很多膳食纤维，大量进食之后可以增加这个大便的体积，促进肠道蠕动，具有一定的通便作用。但是你也要了解，香蕉含有很高的热量，多吃之后是会引起发胖的。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选用熟透的香蕉，因为没有熟透的香蕉含有鞣酸，大量食用之后可能会加重便秘，所以熟透的那种软烂一点的更好。
1: 这说的是香蕉了。那么再说的是蜂蜜，蜂蜜水是否具有通便的作用呢？我们知道蜂蜜当中含有大量的糖分，其中果糖含量要比葡萄糖普遍要高。

0: 但是果糖不似葡萄糖那般特别容易吸收利用，每个人吸收利用它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本身我们就有果糖不耐受的话，那么我们的肠道吸收果糖的速度就会变慢，如果长时间停留在肠道内不被吸收，就会打破肠道内的渗透压，吸引水分进入肠腔，从而就起到通便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常见的就是蜂蜜具有通便的作用的原因吧。
1: 嗯，所以如果想要靠蜂蜜水来通便，前提是就是你得是严重的果糖不耐受。
0: 嗯，
1: 就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人知道这什么牛奶的乳糖不耐受，很多人知道，
0: 嗯，
1: 但果糖不耐受好像听的比较少，是吧？
0: 嗯，
1: 或者就是喝大量的蜂蜜啊来导致不耐受。果糖不耐受主要是靠遗传因这个基因吧，这个因素来决定的。那么正常人一般日常泡一杯蜂蜜水的量完全是不足以达到果糖不耐受的，所以这个蜂蜜水喝起来除了会甜甜的以外，它在通便上的作用跟一杯水差别并不大，不要指望一杯蜂蜜水来解决便秘的问题。
0: 看来这个说法呢也是有误的。那么如果得了顽固性的便秘要如何解决呢？我们主要就是通过日常生活的习惯来进行调整了。我们要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增加喝水量，适当的运动和培养良好的如厕习惯等等。大部分的便秘患者如果把这个日常的生活习惯调整好了的话，都能够得到明显的缓解。如果通过上述的措施还没有见到改善，这属于顽固性的便秘了。针对这类患者，那就需要到医院去做详细的检查了，比如做结肠镜，还有排粪造影、结肠传输试验等等一些专科的检查，来查找一下这便秘的病因。
1: 嗯，如果是由器质性病变引起的便秘，比如说结直肠肿瘤、巨结肠、肠粘连等等，那可以通过手术进行治疗。如果是由于药物引起的便秘，可以通过调整用药、中药啊，就是中医药等多种手段吧，进行改善便秘的症状。很大一类是功能性便秘，合理的选用通便药物，还有中医药、生物反馈、手术等多种综合的治疗手段来恢复排便功能，改善便秘的症状。说到这儿特别想说，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家为了减肥会推出一些吃的东西会让你好像是吧，但是时间长了，首先这些药伤肠子，
0: 对，
1: 就有一些就是直肠癌、结肠癌都听过，然后呢后面就是让你造成排便会出现很多问题，千万不要相信这些啊。
0: 那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就关注一点了，这便秘到底会导致疾病吗？那我们明确的告诉你，当然会。一定要重视便秘的危害，长期便秘的话就会带来很多危害。比如第一点就是慢性便秘是与肛门直肠疾病，像痔疮、肛裂、直肠脱垂这些疾病啊都是关系密切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慢性便秘在结直肠癌、肝性脑病、乳腺疾病、阿尔茨海默氏病等这些疾病的发生当中也是起到一些作用的。
1: 还有比如说在急性的心肌梗死、脑血管意外等疾病当中啊，过度用力排便甚至可能导致死亡，这个病例案例我有听过，就是身边的人，这个要特别注意，尤其是脑血管意外是吧。还有长期便秘会引起精神心理异常啊，因为你状态整个不好嘛，而且长期便秘的话这个腹部很难受是吧。其实呢目前啊这个便秘专科门诊是比较少的，你可以就诊消化内科、肛肠科、中医科进行常规治疗，如果效果不理想，建议到开设便秘门诊的医院进一步来进行诊治。虽然说这个便秘这件事儿吧，其实相对来说比较隐私哈，但是呢也不容忽视，希望大家遇到问题的时候及时解决问题。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

0: 今天我要把一首有关草原的歌曲献给大家。前几天当有人问我沙尘暴中的沙子是否来自你的家乡时，我的心比丢失了心爱的马驹还难受。我想说，为了家乡，为了后人，让我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这片养育我们的草原吧。
1: 阿爸，草原真的和眼睛一样重要吗？
2: 是的，草原就像眼睛，珍贵又脆弱。记住，少一片绿草就多一片黄沙，少一朵萨日朗花就失去一寸家园。
1: 草原像眼睛，呵护才光明。
3: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4: 是吧？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5: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
5: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4: 哎呀，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创建国家卫生盟，构建和谐健康城，讲文明，助健康，守绿色，重环保，不吸烟，少饮酒，食均衡，光盘行，清垃圾，需分类，除四害，防疾病，倡三减，强三健，提素养，慎人居，不乱贴，不乱画，树新风，美家园，不乱泼，不乱倒，讲卫生，节环境，不乱搭，不乱建，尊秩序，守规划，不乱扯，不乱挂，唯美观，重安全，不乱停，不乱放，提品位，树形象，创国位，齐参与，宁小善，情全力。